0: 你必须要记录一下，说是一共用了8种食材，都是平时爱吃的，但紫甘蓝是第一次。罗马生菜和紫甘蓝是生吃，口蘑、小番茄和红黄灯笼椒撒上橄榄油之后用烤箱烤，红薯和西兰花是蒸的。由于从来都不做沙拉，连个沙拉酱都没有，我决定我先自己凑合着调个汁儿，用的是麻酱、香醋、麻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盐和黑胡椒。
1: 哇，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会做，而且他很会拍照。我看到你晒的这个图了，就是他这个沙拉图片，人家搭配的就非常的漂亮，旁边还用那个生菜叶子做点缀是吧，然后一把这种就是异形的小叉子，再加上古朴的碗碟，搭配起来就真的非常有那个 style 了。
0: 很厉害啊，如果等到技艺再好一点，再熟练一点，它就可以变成你每天的早餐了。
1: 哎，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的朋友们晒的那些各种餐啊，
0: 偏西式，
1: 对对对，就很洋气儿。
0: 那当然了，我的朋友圈那能不洋气儿吗？
1: 我找了一个经常晒中餐的朋友的朋友圈啊，他叫星辰，他说今天做了一锅过于完美的拇指生煎，而且暗戳戳的骄傲了。你看他晒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典型的中式餐啊，中间是烧了一条鱼，而且人家是干锅烧鱼，上面点缀了这个葱花啊，还有辣椒啊，做的是那种焦黄色的，特别的有食欲哈。然后呢，他说到这个拇指生煎，真的是比外面卖的一点都不差，这卖相还是很不错的。人家烧的这个菜心啊，还有这个粉丝蒜蓉虾呀，包括还做了这个蛋糕甜品呢。
0: 看起来味道很不错。还有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亲爱的小盆盆，他说的说在朋友家做过一次饭啊，味道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烤鱼。说这次呢，想在自己家里做，鱼买的挺大的，一条是2斤8两，想买小一点的，但是卖鱼的不愿意啊。说这种硬菜一般很难做的，不好吃，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试。哎，但关键我想说一点，他卖鱼的不愿意，你就买大鱼啊，这一点自己的主见怎么都没有呢？
1: 想吃好的，可能好像那个大鱼确实比小鱼要肉质更鲜美一些，鲜嫩一些。
0: 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1: 它鱼的品种不一样，有一些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的鱼，你要是买小了还真不好吃。
0: 我还看到后台某某他说了，说中午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般都是各种粉啊、面啊、炒米饭啊，都是最简单的那种。
1: 我看到了你晒出的这个9宫格，这是人家发的图是吧？你看人家这个搭配的真的是荤素搭配啊，一般都会配煎蛋，我看它里面，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肉，有的时候配的是午餐肉，有的时候配的是这个肉片，然后还有时候可能会搭配的偏西式一点的这样的搭配，配着沙拉吃啊。
0: 还有静眼看世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天天去逛菜市场、逛超市，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每次都简单的会记录下来自己做的饭，算是一种回忆。他说这样吃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常聚会啊、应酬吃太复杂，
1: 确实是
0: 自己做简餐呢就很简单，饮食也会更清淡，说是极简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我觉得啊，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还是很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内卷的那种攀比制造出来的压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做饭小能手。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做的这些特别好看的、赏心悦目的这些餐食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发送了，看看大家的这些做饭的心得。
0: 是的，包括你在做饭这件事情上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和你的感受，包括你对于年轻人做饭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看法，都欢迎来评论探讨。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跟大家在做饭这件事情上来继续互动起来，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啊。说到做饭呀、其实虽然现在年轻人们已经有很多人沉迷于做饭了，但是做饭这件事儿大概就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的事儿吧。
1: 是，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对于咱们俩就完全是一个相反门类的甲乙两方、对你来讲应该还挺享受的吧。
0: 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反正
1: 对我来讲真的就挺麻烦的，而且、
0: 我感觉你已经皱起眉头来了。
1: 就是做个饭吧也不是不能做，但是你但凡想做一顿饭呢，你又不想潦草自己，一般没个两个小时你吃不上饭
0: 啊，就比较费劲是吧，
1: 费
0: 时费力，
1: 很费劲
0: 啊。那其实你看在外卖啊、餐饮啊，还有这个食品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做饭其实真的是一种越来越不是一种必需品

0: 不是你非得做饭你才有饭吃，对吧？
1: 哎，但是做饭我相信他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乐趣的。我虽然不喜欢做饭，但我喜欢别人做饭给我吃，就很幸福很快乐。家里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0: 你也是真的有点傲娇了啊。其实啊，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做饭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有这个本来不是特别会的，于是呢就选择了炸厨房的方式，
1: 这是我的方式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糊弄糊弄就算了的。
1: 我不会这样的，我每次做饭都特别认真。
0: 哎，做饭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深刻的话题。
1: 但我觉得现在做饭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打工人来讲，它真的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解压方式
0: 啊。你看有一个综艺叫谐星聊天会，它里面就定义了什么是做饭，就说这个煮泡面里打个鸡蛋可以算是做饭的底线，但是加卤蛋就不是。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底线是煮方便面里面一定要打两个鸡蛋。
0: 哎呀呀呀，要求有点高啊。
1: 这才哪到哪儿，小学四年级就吃两个蛋了。
0: 你看他这个话呀，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仔细思考一下却是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生活当中啊，你像在这个速食食品当中就加入尚未加工的一些食材，就好像是许多人做饭的第一步了。
1: 是的，那开始做饭的理由往往就是始于一种食物荒漠的困境，就是每天到了饭点时间打开外卖软件，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完全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我刚提到的前面说到一线城市里、外卖
0: 是吧，
1: 很多都是料理包中央厨房制作的统一食品，新鲜度呢差了一大截儿，而且还会往往使用那种重油重盐来掩盖它本身食物的味道。
0: 哎，那如果是想选择稍微好一点的，确实有，但是这价格那就得翻上几番了，更不用说每天推送到面前的这些餐厅选择，往往是经过大数据的计算呀，商家广告的投放呀，拥有大资本的这种统一的连锁餐厅了。
1: 尽管看似好像每天选择很多，但是呢你咀嚼着外卖食物的时候，就是免不了会有一种被投喂被饲养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可能我描述的有点抽象，就是价格高昂，然后重油重盐，紧接着接下来就会促使你让你去自己动手去做饭，
0: 花时间给自己做顿饭啊，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发送良好的暗示信号，就是你很重要，你的健康和快乐很重要。现在的你在花时间照顾你自己，你在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满足自己，所以做饭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自洽的一种
1: 方
0: 式。
1: 对
0: 对对。
1: 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冲浪，喜欢逛社交平台网站，你肯定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厨房做饭，甚至啊，美食博主已经成为了众多网站的一个热门分类。你看我喜欢的一个山西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美食博主，他每天在做山西的各种各样奇特的面食，就觉得哎，你看小小年纪零零后水平就可以如此之高，
0: 哎，
1: 就很不简单，而且他做出来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美味。
0: 是，你看啊，就是你要是搜索的话，年轻人为何开始热衷做饭这样的话题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和喜欢。就这美食视频吃饭也是成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刷到那些美食博主你就不自主的会看他，甚至你会成为这种下饭的伴侣，对吧？
1: 对，而且我看网上有人把那个佳木斯碳水女王当做自己的野生妈咪，还有人爱看顿顿大鱼大肉的小姑娘。
0: 还有一些在某个平台上啊记录做下午茶过程的这个视频，轻轻松松人家点赞过100多万呢。
1: 毕竟这种两人三餐四季的生活看上去的确很让人向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食材在博主手里啊都是那么的听话，每一步都是整洁有序
0: 啊，看起来很简单是吧。但是听那个烹饪的过程，你像那个瓶瓶罐罐叮叮咣咣的声啊，再加上这个食物加热的时候会发出那种滋滋的声音，烤箱那种叮咚的声音，这已经是一场非常令人享受的 SPA 了。
1: 没错，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一人食主题的视频，你看啊，有博主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开始兢兢业业的上岗给自己做饭，他每天的菜都很精美很用心，还会搭配自己鲜榨的果汁啊，或者是食材完全健康的糖水，菜做好上桌之后摆上播放着电视剧的 iPad， 感觉这就是此时此刻他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0: 哎呀，照顾到年轻人这个捉襟见肘的烹饪技术啊，许多博主也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什么万能蘸料这类的视 品。
1: 我看过我看过，就只要备齐视频当中的调料，你按照食谱咱就邯郸学步，它一定能成为拌饭拌面拌沙拉的各种秘密武器。用那博主的话来说，你就是用它拌鞋底儿都好吃。
0: 这句话听得真

0: 耳熟啊。美食视频当中啊，真的是可以看到生活的，看上去那么的精致、高级、繁琐、悠闲啊。而每天996靠着外卖打发自己的年轻人就开始审视自己了，对着视频有一点点心动，说我为什么就不能过上这样的优雅的生活呢？
1: 于是乎美食就开始被打上了社交的属性。很多人呢喜欢通过食物和人去建立相应的一个连接，比方说一到周五下班，或者周五还没下班呢，我就开始约朋友，三五好友约上一起，哎，咱周末出去喝酒吃饭撸串啊，就享受那种惬意的时光。但是也有些人会约上朋友们一起在家去做一道美食，因为食物它是共享的，
0: 对，
1: 那做饭其实也为建立和维持友谊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就关注过有一档心理类的节目叫做厨艺治疗，这档节目呢就邀请了心理治疗师来到厨房，来这个受访者做饭的时候呢跟他一起来工作。那节目组呢认为这种新型的治疗方式对于来访者产生一种很好的效果，是可以提升个体的专注度、意义感和幸福感的。那些发自于内心爱做饭并且享受做饭的人啊，就发现说他们通常更加的长寿呢。
1: 哇，这个结论真的让人觉得很心动，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做饭的人，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在电波对面的朋友，如果有爱做饭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自我感知一下，你在做饭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自发的从内心当中有一种幸福感，能够带来快乐的回忆，能够治愈你自己的日常。如果能够达到这种体验，那真的你可能会越来越长寿哦。
0: 是的啊，那如果你还不会做饭但是心情不好想开始做饭，其实可以尝试着你最喜欢的食物，参加一个烹饪课程，或者寻求家人的帮助，家人真的是最好的老师。
1: 是的，而且我们作为家人来讲，每次在吃到你爱的人，或者说和你日常陪伴相处的人给你做的饭的时候，我相信那种满足感也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0: 哎，无论你如何选择，都不要让恐惧或者是缺乏信心吓倒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来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好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先问大家一个永恒的世纪难题啊，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呢？
6: 哎呀，我每次都特别发愁。以前吧，我就经常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我就是点外卖专业户
5: 啊。
6: 但是呢，你时间长了，你看着外卖，你就实在不知道该下哪个嘴。你觉得外卖吧，
5: 有几个嘴？
6: 你偶尔吃一口，你觉得挺香的。你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你就不知道该选哪个，觉得哪个感觉也不是那么有滋味，感觉哪个也没有那么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办呢？到后来还好我学会自己做饭了。
5: 哎，你看啊，作为现在这种浑身斑味昏昏欲睡的这种打工人啊，尽管灵魂渴望远方的美味，但是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只有工位上的满汉全席
6: 啊。早上吃苦，中午吃亏，下午吃瘪，晚上吃饼，月末吃土。
5: 哎呀，好悲催呀，没有人永远在吃上班的苦，但总有人纠结去哪儿吃饭，生活总要继续嘛。所以啊，大多数人都想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解决办法，对吧？你比如说去这个公司附近的快餐店解决一顿、
6: 这种方法其实也还可以，时间效率也相对较高。不过如果是那种就是大公司写字楼，那附近的那些餐饮门店基本上啊，你就看吧，下班时间点那人乌泱乌泱的，根本找不到座位。
5: 是呢，为了了解现在当代的打工人的快餐消费习惯啊，我们呢也发起了一项调查，一共有4000多人参与到了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才是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顶流。
6: 事已至此，我已经饿了，咱先吃饭吧。
5: 众所周知啊，这打工人这个物种啊，牛马鼠常出没于工作日的公司的格子间里，什么打卡啦、早会啦、日报啦，一系列的天敌面前，打工人呢更是被工作暴打，由此呢进化出了一种超前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工作反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如趁热喝点吧。
6: 搭配996福报，生活呢就只剩下工作和家这两点，所以各位常处于一线的打工人回家吃饭基本上吧是奢望。
5: 哎，这届打工人到底在哪儿吃饭呢？我们调查发现啊，有34.7%的朋友选择了在公司食堂解决。
6: 那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幸福的，起码人公司有食堂啊，很方便，估计价格也不会太贵。
5: 而且这项选项啊，是我们这次调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个选项。其次占比比较高的那就是点外卖了。
6: 我只想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占比达到了24.1%，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也是像我一样，像我的曾经一样，每天都在点外卖。
5: 哎，注意了啊，这两大项就已经占比超过了50%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占比排名第三的是在公司附近吃快餐，占据了18%。
6: 这部分群体刚提到了，那时间效率啊，包括你等待的时长啊，包括你吃饭的味道啊，以及还有可能会遇到不同公司的一些人群啊，还需要一些社交属性啊，那都有提前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部分选择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完美选项。
5: 再有啊，我们看到剩下的就是8.6%了，占比已经比较低了，那就是回家做饭自己下厨。
6: 哎，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家离公司离单位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的路程，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这种人群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中午你打个来回时间会很紧张，再不用说那些一线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你要是家没住在那单位附近，那我估计你这来回说不定得1个多小时呢。
5: 是啊，这一方面是离家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松弛 一些啊，不是那么的紧张。再有啊，就是离家近，家人给做饭的占比达到了6.7%。
6: 哦，这部分群体我实名羡慕，真的太羡慕了。有妈妈在，每天帮我做饭，然后一回到家就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一点真的哦，最大的幸福。
5: 嗯，那剩下的占比就非常低了。有占比2.8%的和同事拼单下馆子的，还有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中午餐的。
6: 对，还有0.2%是加入到了成人小饭桌。
5: 哦，
6: 你看，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仅仅有8.6%的人能够回家下厨。毕竟这个贩卖新鲜的菜市场不会等待和夕阳一起回家的人啊。那不少上得了厅堂却下不了厨房的打工人，都纷纷的投向公司食堂的怀抱，企图靠吃来赢得公司的尊重。
5: 哎，但要说吃的如何啊，我们请吃食堂的人来评分了。满分5分的话，千言万语尽在打出了3.3分里。
6: 啊，3.3分，说明还是有很多的不太满意的地方，
5: 但也是超过了平均值了。
6: 是的，好在食堂价格没有对咱们的钱包下死手，有42%的人觉得价格合理，超30%的打工人甚至是顿顿免费。
5: 哎呦，
6: 免费，
5: 酸死了！
6: 还敢想吗？我在线酸死。
5: 啊，幸运的牛马呢有食堂宠幸，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49.6%的人没餐补，吃饭纯自费，在有餐餐补的人里啊，一半人表示远不够吃，还得往里搭钱，堪称是工资回收陷阱了
6: 啊。那就从后两者这两部分人群来讲，在食堂吃饭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体验了。
5: 哎，的确是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除了涨不上去的工资和食堂的菜单。吃腻了食堂或者是压根没有食堂吃的这些打工人咋办呢？找家快餐店填饱肚子才是最终的出路。
6: 工地周边快餐店那五花八门，好在总有一些品牌，它会经过重重的严选，成为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之光。
5: 哎，对此我们也发出了调查问卷啊，74.4%打工人的快餐首选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米饭便当。
6: 是的，刚提到啊，74.4%米饭便当类，就是米饭炒菜类的，59.7%，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会觉得米粉面馆类的，就吃拉面啊，吃炒面啊，吃米粉，46.4%的朋友选择的是西式快餐类，像炸鸡汉堡都属于这类。44.6%的朋友选择的是麻辣烫冒菜类的，还有32.5%选择饺子包子类的，以及21.7%选择的是轻食沙拉类的。
5: 哎，在这个什么垂直细分都有人爱的年代啊，这快餐也不例外。那在不同的品类里都有哪些打工人会成为他的严选呢？
6: 也就是说，在你喜欢的一些品类里，比方说啊，我喜欢吃米饭炒菜类的，那我是喜欢某某品牌呢，还是喜欢吃某某品牌的牛肉饭呢，还是喜欢去到某某连锁店去吃饭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地向大家来发出这样的一份调查邀请，欢迎大家来说出在你最爱的快餐品牌里哪一些是能够叫得上名号的。你可以直接说出，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快餐的品类啊，包括各个食物的一些品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会更容易受到我们消费者的青睐呢？
5: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6: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刚才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哈，就是大家呢平时会选择哪些餐饮品牌来就餐呢？我发现大家选择这些品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
1: 是的，
0: 你看这个米饭便当类的选择黄焖鸡米饭的朋友占比非常高啊。
1: 是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老乡鸡呀、吉野家呀、米村拌饭啊、永和豆浆、永和大王，包括真功夫等等这些连锁品牌，他们的名字都在其列，
0: 哎，榜上有名了啊。再来看看这个饺子汤包类的，选择这个元记云饺的、小杨生煎的占比最高，其次呢就是吉祥馄饨，还有这个虾仁水饺、千里香馄饨也是出现在了前几名的行列当中。
1: 是的，我还看到大家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包子铺、粥铺，那其实粥铺也是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选的一种门类之一。还有再来看到米粉、面馆类的，像五谷鱼粉、和府捞面、味千拉面，还有兰州牛肉面、阿香米线、遇见小面，还有湖南小面，这些都是大家所经常选的品类之一。
0: 来看西式快餐类啊，大家提到最多的肯定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了。
1: 是的，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汉堡、塔斯汀，还有大家熟悉的必胜客、华莱士、赛百味、德克士，这些也是提到比较多的。另外像麻辣烫、冒菜类的，很多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不外乎都是麻辣烫和冒菜啊，没有其他的选项。
0: 连锁品牌出现比较多是吧？
1: 是的，那轻食沙拉的话，就像超级碗啊，包括轻食拌饭啊，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选择的，以及一些谷物类的餐品，我看也有赫然在列。我们通过这份调查看到，在打工人喜欢的快餐品牌里，排行前五有三个都是西式快餐。
0: 哎，虽然中国人中餐味啊，但是呢，并不妨碍大家爱吃洋人饭。至于为什么喜欢，他们说从小吃到大，有家的味道，也有说这个有一加一的穷鬼套餐还挺香的。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说习惯了。但更多的呀，对于打工人来说，周周吃快餐其实是更多的一种宿命感，一种无奈之举啊。
1: 是的，78.1%的人逃脱不了每周吃快餐的命运，甚至有7.8%的人每天至少吃两顿，比对公司还要更死心塌地呢。
0: 是的啊。
1: 不过这样的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你的营养了啊。
0: 哎，还有就是20.1%的这个打工人啊，吃快餐倒也不是有多爱，只是没得选择。
1: 是的，小的时候为了逃避住家饭，恨不得顿顿吃快餐，就是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长大了，勉强算是实现了顿顿下馆子，主打一个被逼无奈。
0: 哎，因为好吃而选择快餐的人占比啊是到了31.5%，不算很多，毕竟纯爱从来不是世界的主流哈。
1: 是的，我们来看到说职场人选择吃快餐到底有哪些理由呢？占比最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占到61.4%，超过一半的还是懒。因为懒，省得做，不想做，想省事儿。因为有点好吃，有点懒做。你看看，后羿射不了工作日，女娲补不了星期天，快餐救不了每一个社畜，但至少能够省事儿，省点时间啊。
0: 要问及这打工人为什么喜欢吃一些快餐的品牌店，省时省心省力仍然还是首选答案，好吃在众人心中的排名啊，甚至匹配不过性价比。
1: 不过快餐它又不是钱，肯定做不到人人都爱，对吧？那么在几乎不怎么吃快餐的打工人里，40%都是被高油高盐劝退
0: 啊。确实是，这个快餐的高油高盐很不健康啊，也是劝退了将近有40%的打工人，38.6%的人就选择了别的选择，比如说溜进公司食堂啊，自带烟火气的成人小饭桌呀，谁会想吃快餐呢？同理，要是有花不完的钱，谁还会做那个打工的牛马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似乎也能够理解。这些快餐是让打工人直呼退退退。 评判一顿快餐的饭张力，不只是好不好吃、健康这么简单，你还得看看他的出身，也就是后厨。
0: 哎，45.4%的打工人啊，很看重这个快餐的干净卫生。虽然说这顾客是上帝，但是一顿快餐身价的上帝，商家可能会不认。
1: 是，有一句话怎么说？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这话就只能安慰安慰自己。嗯，确实咱谁都不能当真啊。
0: 啊，现实当中一顿这个饭张力爆棚的快餐并不好找。究其原因呢，还是大家不放心。超过70%的打工人就担心说这商家使用的是劣质的原料。你像这个梅菜扣肉成了糟头肉，食用油换成了煤油、地沟油，让自己成了啥都不知道的小丑。
1: 嗯，毕竟啊，要是商家用的是上好的原料，那就跟男人身高有1.8米一样，人家是会时刻刻在脑门上的。
0: 哎，还有人就担心吃这个快餐会被预制菜给背刺了。究其原因呢，难吃，没锅气儿，所以不爱。这牛马都能吃新鲜草料，可是打工人却只能吃预制的饲料啊。
1: 嗯，预制菜不受宠，

0: 难吃是原罪，还有近一半打工人的心容易被不对等的价格所牵动，花现做的钱到餐厅吃预制菜是图他微波炉转得快吗？
1: 哎，当然了，如果这餐厅能够提前告知是用了预制菜，把要不要当冤种的权利还给顾客，近半的人可能也会接受吧。
0: 嗯，是的。另外甚至有一位听友啊，他特别可爱，他说他比较喜欢某品牌是为什么呢？就是赞叹他最喜爱的快餐品牌敢于承认自己用的是预制菜。
1: 我记得去年有一句叫什么月薪两万吃不起快餐，这句话不知道刺痛了多少打工人啊。
0: 嗯，
1: 曾经打工人把一顿三四十块钱的饭喊作是刺客，可是现在呢一顿快餐花个二三十那真的是基本操作了。
0: 是的，二三十很基本，而且我记得就算是在通过某音的团购啊或者某团啊我们直接去进行下单，单人餐一般也得是二十多三十左右。
1: 嗯，
0: 那如果说你问打工人愿意为一顿快餐花多少钱，我估计超五成人的回答是二十块钱以下。
1: 嗯，
0: 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带超能力的朋友吃饭从来都不考虑价格。
1: 是的，二十块钱的麦当劳还能吃到一加一的穷鬼套餐，但要去一些比较这个中产健康的这个饮食餐厅的话你就别想了，那地方连沙拉的低消费都是最低五十八块钱。
0: 哦哟，最低五十八块钱，所以你可曾想，你点一份沙拉，再加上一份三明治，哎，估计今天你就可以九十八往出走了。
1: 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工算是白打了。
0: 那必然的。不过呢，就算是中产也有超绝的敏感肌，对于快餐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敏感。
1: 嗯，
0: 我们把月收入和快餐消费金额来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啊，其实无论你月入多少钱，打工人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二十到四十块钱。
1: 哎，即使收入好像上升了那么一点，但是价位也不会跟着鸡犬升天的。
0: 对，尽管大家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但结果并不遂人愿。调查结果显示呢，有40.4%的人对于日常吃的快餐其实并不满意。
1: 设想一下，如果难吃的快餐能够被优化，那活下来的工作餐应该长啥样呢？答案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如果想不毕业，必须得不偏科。
0: 不过每当作为像我这样的打工人胃口大开准备埋头苦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同事的夺命连环 call 总会不合时宜的响起。
1: 叮咚，
0: 干嘛呢？
1: 下班之后开个会哦。
0: 收到收到。
1: 叮咚，稿子改怎么样了呀？
0: 哦，马上马上。
1: 叮咚，方案写好了吗？
0: 哎呀，好难啊，谁能救救我啊？你看这是不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呢？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在现如今打工生活的状态当中，你是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每一顿饭的呢？是自己回家做，还是选择去点外卖，还是去到餐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塔托兀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要大破老君山，将这地下兵工厂是一网打尽，将破坏国家安全的这个行为啊，要给他一举揭穿。那么要破这老君山可真不容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还真不错。就在过年之前呢，嘿嘿，皇上把援兵派来了，派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是亲自领兵。五军营啊，500骑兵、500步兵是来支援于谦，大家伙一起来破获这个老君山的兵工厂。于谦心说，只可惜呀，我的好战友，我的救命恩人，那么老侠客山药蛋是故去了，他看不见我大破老君山的这一幕了。不过老侠客地下有知啊，您呢瞧好吧，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您的血也绝不会白流。那么次日一早呢，于谦是分兵派将向老君山进发。怎么派的将啊？一共分出三波队伍，于谦是中军，他的女儿于琼英以及那位锦衣卫援兵是左右相随。前军呢，这是由雷鸣雷大侠来领兵，是500名步兵。另外呢，在后军还有张凤翼，哎，这位兵部尚书，他领的500骑兵。前中后三波人马相继着向一线天开赴。这步兵在前呢，步兵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扫除一线天的障碍。上文书咱说了，这一线天可不好过，两山夹一沟，从这道上抬头一看，只能看见一条缝啊，就这一根线儿似的，所以这叫一线天。那么据陈达、陈子昌交代，他从这个兵工厂的苦工营里边逃出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一线天跑到哎这个三层天仙人冢的。当时这个一线天两侧的山崖上可都埋伏了瓦剌士兵了，有弓箭手啊往这底下射箭，你底下的人是根本够不着上边，上边的人是居高临下。所以说呢，如果你大军从底下一过，那人家收割现成的，两旁边呢那是万箭齐发，你就是千军万马你也跑不了。另外这一线天这道还窄呀，你说我迅速通过你还过不去，更别说辎重粮草了，那都得堵到这条路上。所以掌握了这个情况呢，那么于谦是先将步兵放在头阵，目的呀是先到这个一线天呢把这个障碍给扫除了，看看两旁的山崖有没有埋伏。哎，这是于谦的派兵的目的。当然了，要过一线天得先经过三层天。到了仙人冢，嘱咐大伙儿，哎，这个水可不能汤，咱得绕着走，还有一些这个小黑牛啊，这个植物啊不能碰啊，这些都有毒啊。经过陈达、陈子昌所待的那个草屋，把陈达在街上带到中军当中，大家伙呢是一同进发。当然了，之前留在陈达这儿留下治伤、治毒、治病的啊，这些这受伤的军士呢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他们也都是顺其自然各归本队，这个咱就不必多说了。那么陈达来到中军，于谦就得介绍啊，说这个你没见过啊，这是我的女儿，叫于琼英。另外这位呢，这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同时呢也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现在已经被锦衣卫啊估计是除了名的啊援兵。陈达是一一见过，不过陈达呀眉毛一皱，没多说什么。哎，于谦发现了陈达脸上的这个不易察觉的表情。队伍往前行进着呀， 于谦就问陈达：“子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陈达看了看于谦，看了看于谦身边的于琼英和袁斌呢。陈达摇了摇头：“没有没有，咱们一起行进吧。”啊，于谦一看陈达不想说，那也就别问了。眼下最重要的任务，那是要通过这四层天呢。还挺好，陈达呢还可以作为向导。看着这个路啊，他就跟于谦说：“没错，之前啊虽然我是慌不择路，但是呢，我还有点印象，应该就是从这条道上跑下来的。因为据他们所知，这老君山就这么一条老君道，这是之前的一条古道啊。后来因为这个山呢也没什么人去修葺，也没什么香火，所以实际上这老君山就是一座神秘的荒山。当然了，这个山野当中那是别有洞天，可是没人管呐，也就没人修，没人修呢还维持着这样一个原始的生态，就这么一条老君道是直通山顶，顺着这条道一直向上走。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就到了所谓的一线天。雷鸣领着前军呢，有10名死士。这10个人呢，不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起码是身手灵便。于谦吩咐雷鸣，赶紧排查一下两侧有没有埋伏。到近前，雷鸣一看呢，虚惊一场。怎么呢？山崖虽高，地势虽险，但实际上啊，要想对这个老君道上的行人有威胁的话呀，你所在的高度不能够太高。是，你说我居高临下，那你站在山顶上往下射箭，无论是准度还是力度，那都相差太多了。所以大侠雷鸣、雷万春观察了一下，主要是在半山腰有一些个绵延起伏的石灰岩，感觉到能藏身的地方。他命令手下的这10个人赶紧上去排查一番，上去看看。这10个小伙子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拿飞抓、百炼锁呀，这就上到悬崖的两侧前去查看。不一会儿啊，几个小伙子都跳下来了，跟雷鸣、雷大侠说呀：“嗨，根本就没有埋伏，此地果然是地势险峻呐。如果这些地方埋了弓箭手，确实我们如果要通过呀，真是费一番功夫。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这儿设伏。好吧，那既是如此，于谦一声令下，大家伙呢就通过了一线天。”哎呀，真没想到啊，于谦等队伍全都过来了，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哈哈，心说老君山呢、老君山，自打我跟你较上劲，自打我要登你这座山，我从来就没这么顺利过。头一关遇着一大老虎，差点把我吃了啊。第二关呢，什么福寿双全，一堆吸血蝙蝠、毒蝙蝠要了我们老侠客朱鹏远的命。三一关呢，就是那山岚瘴气，要是没有陈达、陈子昌误走仙人种啊，我们早就命丧断肠谷了。这四一关一线天乃是一处军事要塞啊。哎，没想到没有人，真不容易，赶紧向前进发呀，咱们马上就要到达5层天了，要把这金木水火土俱全的兵工厂给他一举拿下。想到这里，于谦是一声令下，整支队伍啊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往前又走了一段，嘿，这地势啊逐渐开阔起来了，跟刚才的这4层天一线天那可不一样了。再往前走，这地势啊是一会儿一变，可以说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层层，见高山高又高，能遮日月，见林深深又深，能以藏龙啊。一盘盘，一条条，多年的怪蟒，叽叽叽，咯吱吱，猴儿啃松，淅沥沥，刷啦啦，长蛇过道，扑噜噜，秃噜噜，野鸡斗铃，半空中又听得黄莺而上。但只见云淡淡，雾蒙蒙，山遮着云，云遮着松啊。再看山上边，奇花异草开不败，松柏树冬夏常青，倒也鲜明，一路上听不尽的虫声耳语。但只见山崖下小溪中，平平的水，荡荡的风，风波水浪，浪接风音，刷啦啦，风波浪儿连声就过了小桥东。于谦的队伍一直向前进发，一直走到了掌灯时分，这才到了一处开阔地带。此时啊，陈达、陈子昌辨认了一下方向，他跟于谦一示意，中军发令，整支队伍就停下了脚步。陈达说：“听义兄啊，我看咱们走到此处就不要再走了，再往前我感觉到也就是10里左右的样子，那应该就是兵工厂的所在了。今天天色已晚了， 咱们不应该继续进发了，应该就此安营下寨，是埋锅造饭，好好的休息。那么明天一早呢，我们是直上老君山的五层天，兵工厂是就在眼前。于谦一看，好，既然陈达认的这个地方又感觉到呢这距离比较合适，那么一声令下，是整个部队安营下寨。这营寨怎么扎的呀？骑兵在前，在这山脚之下，中军呢在骑兵的后边，另外这个步兵呢是在半山腰，哎，把这个营寨扎下了，为的是让步兵哎能够呢居高临下，看到眼前的形势，这样也好做机动的调度。营寨扎下之后，大家是埋锅造饭呢。虽然眼前就是一场大仗，哎，是重任在肩，但是今天这一天呢还真挺顺利，一点阻碍都没遇着，所以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好，哎，情绪呀也都比较放松。大家伙呢都在这吃晚饭，有的拿着水壶在这喝水。正这么个功夫，陈达、陈子昌过来了，他轻轻的一蹬于谦的衣袖，那意思，您跟我走。于谦明白了，跟着陈达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进到一个小树林当中，躲在一棵树后头。于达就问子昌，今天刚刚与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是欲言又止啊，现在没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陈达长叹了一声，哎呀，我说挺义兄啊，这段时间以来我这精神比较紧张啊，这句话呀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于谦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讲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看你这意思呀，好像这个事情还挺重要。是啊，是这么回事啊，哎，今天呢我到您的军中啊，你给我介绍你的女儿于琼英，她的身边还有一个人，你说她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叫做袁斌，是个锦衣卫，是不是啊？对呀、啊，于谦说，昨天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讲了啊，她回老家这段时间的经过是这么回事。怎么了？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吗？啊，是这样，陈达说，您记不记得在京城的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啊，你刚刚到达京城，我曾经到您的家中去拜访，您记得吗？于谦说，我当然记得呀，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那天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前来抓你，那么呢我是把你藏到我的书房当中了，也不怎么回事儿，他们一查书房发现你不见了，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逃离了书房呢？嘿，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呀，听义兄啊，那天晚上有高人救我呀。哦，是吗？是啊，我在你的小仓库当中背靠着那个衣柜呀，当时就有人点了点我的肩膀，当然了，晚上仅仅有一点点月色，我也没看清楚此人的面庞，他跟我说呀，在此再这么等下去啊，

0: 说他是一名锦衣卫，名叫袁斌呐。他说他看不惯现在锦衣卫的种种恶行，这才仗义出手来救我一命。哦，于谦说，就是这个袁斌吗？陈达说，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我怎么感觉今天来的这个袁斌也不是当天救我的那个人呢？哎，不过这话呀，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因为当天晚上事出紧急，那么我呢趁着月色呀，也没有看清楚这个袁斌的五官样貌。说句话，你让我仔细回忆啊，我还有些惊魂未定，是不是这个人叫袁斌呢？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我想啊，如果真是这个袁斌的话，那么今天在您的军中，如果他见到我了，是当日之故人，他也应该来跟我打声招呼。不过今天我发现，我见到此人呐，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他似乎啊并不认识我。反正这事儿啊，我就跟您说一嘴啊，也有可能那天晚上情急之下，我这耳音也不好使啊，眼睛也花了，我是听错了，记错了。哦，于谦听罢此言，手捻须髯。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又让于谦陷入了沉思。怎么呢？其实于谦对于这个袁斌，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点点的怀疑呀。怎么说呢？要按理说，按照袁斌和自己闺女于琼英的交代呀，这个袁斌呢是锦衣卫。那么，由于王振派出锦衣卫要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琼英，实际上这个袁斌呢，哎，那是出于对于于谦的仰望，临时起意杀掉了同行的锦衣卫，保护着于琼英啊，来到了齐家老店。不过于谦总觉得不对呀，他观察这个袁斌呢，好像不是一个练武的。你别看这个穿着打扮上，哎，这是武生公子的模样，但是无论是言行还是举止，此人不像是有武功在身呢。所以于谦呢，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印象。今天陈达、陈子康把这个话一说呀，更加重了于谦对于这个袁斌的怀疑。不过于谦又想，是不是我看人不准呢？如果说这个袁斌他不是按他所说，是王振派他出来要杀自己的女儿，他临时起意，那他为什么又救了于琼英来到齐家客栈呢？再者说了，他手中也的确有一支令箭呢。据我所知，那也的确是东厂锦衣卫之间沟通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个应该错不了。不过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以及于谦自己的感觉，还是让于谦心里边多了一层怀疑啊。心说话，无论如何，哎，我得让这个袁斌呢稍微离我的女儿远一点。想到这儿，他对陈达说，好吧，子昌，你说的话我记下了，等我们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们呢跟这个袁斌好好的对一对，看看是不是你记错了。好吧，两个人说完了就离开了小树林，回到了各自的帐中。本以为这样当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继续进发可了不得了。就在夜半时分，也不知道打哪儿出现了一群蒙古骑兵啊，是龙骑卷马长嘶，杀声震天，杀呀！奔着于谦的兵营就来了。于谦一看不好，我们中计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 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前吴、江山。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的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 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 3.5 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之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它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它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它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它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阴晦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地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 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心，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于飞和你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穷养富养都不如教养，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的一面镜子，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孩子身上藏着父母最真实的品行。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来和您分享最高级的炫富是教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很多人急于通过名包名表跑车来炫耀自己的富足时，却不知教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才是最高级的炫富。看一个孩子是否有教养，看他平时做事的细节便一目了然。前段时间爱佳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我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朋友为这个聚会一直在忙碌，到了吃饭的点儿，大家坐在桌子前面，朋友把菜一盘盘端上来，有两个人去搭把手，其他人也就边聊着天边等着他们。而期间，这个孩子一直拿筷子敲着碗碟，不停跟他妈妈抱怨着肚子好饿，这里不好玩之类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实在影响到大家。

家。这时候朋友端上了一盘烤鸡腿，他就大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吃鸡腿。他妈妈也不顾其他人都还在等着主人入席，就站起来帮孩子夹了个鸡腿，一边解释着说，小孩子就是这样，你们见笑了。朋友听到便打着圆场说，没事，孩子在长身体呢，多吃点。孩子边吃着边跟他妈妈说要看电视，他妈妈就给他夹了一碗菜让他去看电视，孩子也没吵没闹，妈妈就安心地跟大家吃饭聊天。吃完饭，大家走到客厅才发现他的孩子把茶几弄得乱七八糟，沾满菜汤。孩子的妈妈一边笑呵呵地拿着抹布过去擦桌子，一边说着，孩子还小不懂事，我擦一下就好了。整个过程下来，孩子的妈妈不停地为孩子打圆场，而他也没有觉得丝毫不妥，总觉得孩子还小。可是孩子再小总要长大的。那顿饭朋友的这位亲戚还是很尽兴的，对旁人异样的眼光也毫无察觉。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家孩子真没有礼貌，但是所有人都会讨厌你家孩子。在网上曾经看到这样一则故事，让人非常愤怒。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上公交车，坐在座位上面的农民工见状赶紧起身让座，本来是一件好事儿，没想到这个中年妇女一把将孩子揪过来，大吼一声，不稀罕你让座，满身细菌。当时气氛非常尴尬，农民工在下一站就默默下车。看到这一幕，除了满满的心疼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我更心疼的是那个母亲身边的孩子。父母的修养就是孩子的教养，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自己的言行举动让农民工小伙尴尬寒心，不仅自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鄙视农民工，还把这意识灌输给他的孩子，让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农民工是低人一等的，是脏的，和他们接近会得病的。这位母亲不仅让自己受人鄙夷，用自己扭曲的心来度量他人善良和爱心，还将错误的意识灌输给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了贵贱之分的种子。父母像模子，孩子似泥巴，父母是什么样，塑造出的孩子往往就是什么样。央视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镜子》，其中有一句孩子的自白叫人难以忘记，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是多么的相似。父母的修养就预示着孩子以后的教养，每一个孩子的模样都是原生家庭的教养。想起一个小故事，母蟹对小蟹说，孩子，你怎么老是横着爬，为什么不直着走呢？小蟹委屈地答道，妈妈，我是照着您的样子走的呀。是的，孩子就是那个踩着我们脚印行走的人。那小男孩有这般不礼貌的举动，跟朋友亲戚家自身用餐的习惯也有关系吧。和小男孩的妈妈用餐后，我发现只要是他爱吃的菜，他通常会夹很多，虽然嘴上不停地夸赞同学手艺精湛，但也掩饰不了他那副占有的神态。整个桌上只有他的桌前是乱糟糟的，汤汁、骨头、纸巾，这跟小男孩在客厅的行为真是如出一辙呀。所谓家庭教育，育儿也育己。孩子出生如白纸，这纸上绘出的所有之作出自你手，你认真下笔，精描细绘，那么孩子呈现的就是一幅精美的画卷。而如果你随意涂抹，乱涂乱画，那么孩子呈现的就是一张脏乱的废纸。评价一幅作品的好坏，不在于纸的劣质，在于作画之人的功力。有人曾说过，在人类心灵的花园中，最质朴、最美丽和最平凡的花朵，便是人的教养。人们的教养往往体现于细节之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点点滴滴的日常行为，均能映照出品格修为。良好的教养与人相处，会让人不由觉得舒服。同样的一次聚餐，闺蜜家的孩子却令我印象深刻。聚餐饭局，几个朋友都带了自家孩子参加。聚会的地点在一家特色餐厅，餐厅的楼梯是那种很窄的木质阶梯，只能容下一人上下。大家到这里也都自觉地排起了队。我看闺蜜家7岁的儿子站在楼梯口不动，问了他为什么不上去，他浅浅笑了一下，要女士优先呀。这是我第一次享受被孩子优先，感觉很棒。
餐桌上我观察这个孩子，他不会越过自己面前的菜碟去夹菜。

而是等着菜转到面前，没有轮到就安静地等着。当时他的妈妈正跟我们聊天，这时候他也吃饱了，可能想自己出去走走，见我们聊得起劲儿，又不想打断我们，就做了一个示意的手势，告诉妈妈，我吃饱了，我下楼去走走。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绅士、礼貌和素养。我想，所谓教养，就是让人相处起来很舒服吧。有个小男孩身体有些残疾，头脑也并不灵敏，所以他的成绩并不好，但是他却是班上最受欢迎的人。出去郊游，同学都会轮流帮他推轮椅照顾他，生日也会收到班上很多同学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他待人真诚有礼貌，也从不贪心别人的爱。他虽有残疾，却从未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也不需要别人特殊对待他，给他更多的帮助。参加集体活动时，他常常一跛一跛地追赶着，还一边跟其他的同学说，没事，你们先走，我自己可以的。只要有好吃的，他也常常会分享给大家。因为有教养，同学们从不低看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反而大家都很喜欢跟他一起有说有笑。他的老师说，这样一个有素养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生计，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帮助他。他或许不会有世俗人口中定义的优秀，也不一定能够成为职场精英，但是他身有教养，将来的人际关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高不高，一个人的教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最高境界的炫富，不是比家境显赫，比贵族学校，而是你虽有金山银山，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总有宝爸宝妈在后台留言，问孩子为什么不说话，该怎么引导。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和你聊聊有关宝宝语言发育的事儿。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在说怎么引导宝宝说话前，咱得先知道不同月龄宝宝语言发育的特点，要在合适的时间说合适的话。爱佳给大家举一个反面教材，丸子爸爸曾试图让刚一岁的小丸子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对于这种情况，就得让他知道在合适的时间闭上该闭的嘴。想促进宝宝语言发育，还得约法三章。首先，拒当翻译家，从我做起。这里的翻译家就是指宝宝不用说话，小手一指，小嘴一哼，大人立马就知道他要干嘛，分分钟满足他的需求。别觉得这么做是为了宝宝好，可以彰显自己是最了解宝宝第一人。事实上，这么做就是在限制宝宝的语言发育。他觉得我不用说话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那我何必再费那劲呢？其次，辅食别太细，方便娃和你。有的宝爸宝妈肯定会问，辅食做得太细和说话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不管是吃饭还是说话，都需要口腔肌肉的助攻。如果辅食做得太细，宝宝不需要费力嚼就能咽下去，那么口腔中辅助咀嚼的肌肉就不能得到锻炼，力量就会很弱，进而就不能很好地协助发音说话。最后，打造语言环境，人人有责。想促进宝宝语言发育，得先让他有语境。这就好比为什么不管哪里人和东北人待久了都会被东北话，就是因为太有语境了。所以要多带宝宝去商场、超市、游乐场等各种语言丰富的环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宝宝多接触已经能够流利说话的小朋友。下面爱佳就来说说正确引导宝宝说话需要做到的五点。第一点，多说话才是硬道理。想让宝宝说话，开口之前就得先理解。为了理解，他需要一遍一遍的听，所以宝爸宝妈就得一遍一遍的说。接下来一点是多给宝宝讲绘本、读故事和唱歌。这三件事情都能够给宝宝提供和语言接触的宝贵机会。第三点是聆听并回应宝宝。说话这事儿不能总是你说宝宝听，也得宝宝说你听。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宝宝和你说话的时候，不管你在干嘛，都要立刻停下来，看着宝宝的眼神，认真地听他说话。不要说等一等，一会儿再说，这会让宝宝有挫败感的。第四点是向宝宝提问加引导。有研究表明，在宝宝还不能完全回答问题之前，问问题是帮助宝宝开发语言最好的方法之一。最后一点是简单的表述和指令，就是教宝宝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和宝宝聊天或者下指令的时候，尽量用简短的句子把一句话拆得稀碎地说。比如你本来想说，宝宝帮妈妈去客厅的茶几上取一下水杯，但和宝宝说的时候，你要先说，宝宝你先去客厅找到茶几，再说茶几上放着个白色的水杯，最后说把那个水杯给妈妈拿过来。这样宝宝既听得明白，也学得容易了。聊过了孩子语言发育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 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7集。不料没过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相当的卖劲儿。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的一辆新飞鸽牌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嘎杰上中学的猫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房来上班。第49章。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嘎杰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什么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到砖瓦厂会在这小子手里成为一棵摇钱树。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嘎杰，就一个农民而言，其意义就等于说他冲出亚洲了。至少到目前，他成为了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不容易呀。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个农民腰别着几万块钱，那简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嘎杰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时候他也得去袁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晚上要是没什么紧要事儿，他也像他姐夫一样回家过夜。那辆新自行车送给姐夫后，他又通过县百货公司经理侯生才走后门另买了一辆。像副乡长杨高虎和石嘎杰食堂胖炉头胡德福这样一些人曾鼓动他买一辆摩托车，但他考虑再三没有买。不是他没钱买，而是怕周围的老百姓说他张狂。他是双水村曾经穷得出了名的孙玉厚的儿子，谁不知道他的老底子，不敢太能翘。别说自寻这出风头了，现在他即使装成个鳖，他还是在石嘎杰踩的地皮响。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操办一桌酒席。他后来的头发也再不用田海民理了，而固定在胡德禄和王彩娥的专业夫妻店里。通常他一到，两口子都一齐上手，德禄里彩娥喜，把其他顾客撇在一边不管，以此显出对他这颗头的特别关照。有几次少安觉得王彩娥为他洗头时，从用手在他的头上明显地传达过一些肉麻的意思，这使他以后尽量瞅胡德福一个人在时才进这家理发店。这个王彩娥谁都敢下手。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

儿都十分的顺心。不久前啊，妻子如愿以偿的生了个女儿。虽然因计划外生育还没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他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意乱，啥事儿啊都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是一样旺，麻烦事儿也不是太多。少安只是生气的是，孩子有个小病，父母亲和秀莲不好好的到石嘎界医院来看，常常把神汉刘玉生和他的徒弟田平娃叫到家里瞎折腾。父母亲已经搬回了新建的家园。少安满意的是，这院地方现在成了双水村最有气派的。新窑、新门窗，还圈了个围墙，盖个门楼，样样活都精细而讲究。他还打算啊，在他不忙的时候，请米家镇的著名石匠雕打两只石狮子，蹲在门楼两边。据村里人回忆呀，旧社会只有金光亮他爸大门口有过石狮子，但那时候他父亲就在这老地主门上揽工种地。现在孙玉厚的大门口要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了。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嘎界来找他。老朋友上门，他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为他摆了一桌。永和是叫他一同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曾给胡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事儿忘了。他原以为啊，胡永和不过说说而已，没料到他就真这样认真了。他被这家伙逼入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把握的事儿，他根本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家伙应承了下来，就不好再推辞。再说了，这是个有恩于自己的人，他怎么能不讲义气呢？经胡永和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起来。去他妈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几年前他能想到他弄起这么大的摊场，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的，架把石嘎节都震了。也许永和说的对，不能满足一辈子当个土财主，也不能只在石嘎节有点名声，而应该把这事儿干得响州镇县。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但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两眼摸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这事儿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他只是尊重他，才征求他的意见。妻子一放话，他便把砖瓦厂的事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省城了。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件事儿的可行与否，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和，仅就孙少安来说，这件事儿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一方面呢，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使他们像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

同样的财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只是若干年后，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人类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对我们来说，也许类似的话题谈论到有些为时过早了。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预先把金钱和财富上升到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正如我们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贫穷与落后。我们的少安此次省城之行，准备破费自己刚积累下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少也属于一种盲目行为。我们知道，一年前他还在破产的泥沼中绝望的挣扎，抹不开胡永和的情面是事实，但在他本人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的想法，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他不想想，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吗？现在有多少的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用赞助、合资一类的诱饵来套弄像他这样一些浅薄的万元户呢？但孙少安既然踏上了进军省城的路，心情倒很有些激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应该公正地赞扬他的勇敢的进取精神。不管盲目还是失败，只要敢出征的将士，就应该受到敬重。胡永和和他商定，到黄原时，两个人在他哥胡永洲那里住一夜，到桐城时再拐到大崖湾，捎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弟兄俩见罢面也有好长时间了。胡永洲如今还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我们知道的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小翠，已被他一脚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16岁的小女孩陪她睡觉。胡永洲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酒席，期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面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问题官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饭桌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府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差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着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崖湾。哥哥意外来到煤矿，使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弄明白，不是家里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对突降的灾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他的身上扎下了根儿。随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他也很快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尽管如此，他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他哥哥的朋友，他在竭力克制着厌恶的情绪，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他和哥哥晚上要拉话，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位的房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就睡了，
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有本

0: 识，但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掏炭。少平首先领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一年下来也洗不了几回澡。一来呀，原溪县也没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呢，农村人习惯认为啊，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啊，平时连想也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红。洗完澡，少平照例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他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着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他显然对这煤矿没留下啥好印象。晚上，他们只脱了裤子，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又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弟兄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是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源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儿。少安说完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少平不解地问他哥。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吗？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业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搞这些事儿，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呀。少平不客气地说。少安被弟弟说得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他当头给自己浇了一盆子冷水。钱是不多，他嘟囔说，不过啊，对我来说这也就够多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心里呀、倒有些慌。一来呢，我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呢，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思路完全正确。少平欠起身，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啊，就很有必要将一部分钱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样的意识。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我们又不能让钱把人拿住啊，否则我们仍然活得痛苦。我们既要活着富裕，又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活的要有意义。不过哥，钱可不能乱扔。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了，还挂个名儿呢。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打算，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是踏实的。少平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后，叹了口气说，你现在啊，还没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了，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而要是白扔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你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咱双水村办个啥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儿，那又咋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 我还准备赚的电视台的钱呢，赚不了呢，那只怪运气不好。少平笑了，说来说去啊，你这个财主啊，看来啊，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输点财。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儿，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呢。两回事儿，哥哥，你对家里人都已尽了责任，父母啊新建了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来这么排场的地方，你出了至少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都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呢，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我赚的钱我够用，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用你的钱，这不是我和你之间有什么隔阂，不，我们永远是亲密的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你听说没有，在外国啊，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比如说吧，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许多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他赚的，他自己情愿咋花嘞，花不了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馈赠。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的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恰当。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拿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他个人来说等于拿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他本质上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可是现在上了胡永和的钩竿，怎样才能下来呢？他如今已经被这家伙引到了半路上。你倒就欠那家伙多少人情？少平问哥哥，他已经看出来了，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少安说，实际上也没啥，我困难的时候啊，他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里找这个人替我贷了点款，可没过几天呢，那个人就撵来要钱，逼得我几乎要上吊。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咋找借口嘞？少平看哥哥真的有了转意，想了一下，出主意说，你就说今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虎子和燕子住了医院，疾病。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可以说，匪患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根据林海雪原翻拍的影片《智取威虎山》3D， 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智取威虎山》3D 的故事。这部影片是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谍战动作影片，改编自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由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于南、佟丽娅等主演，并在2014年的12月23号登陆各大影院。最终这部影片在国内收获票房达到 8.7572 亿元，位列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四位。为了拍摄《智取威虎山》3D， 导演徐克筹备了5年之久，但是呢，这一次的 3D 版本改编权呢，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难题。2009年，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为徐克导演拿下了原版小说的改编权，让电影开拍成为了可能。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1946年冬，解放军203小分队在首长邵建波的带领下，奉上级命令进入匪患猖獗的林海雪原，保护百姓安全。侦查员杨子荣与卫生员白茹受上级指示，也火速赶去支援。而就在这时，小分队遇到了一个十分痛恨他们的男孩栓子。经过询问才知道，栓子的父亲和许多村民遇害，栓子的母亲马青莲也随后失踪，而这些都是伪装成解放军的土匪干的。尽管邵建波他们一再解释自己不是土匪，但栓子依旧不信。有一次，栓子偷偷跑了出去，被战士高波发现，后来这二人都被村民栾平抓了起来。为了救栓子，高波挺身而出，却因此被栾平打成重伤。最后在战友的及时相救下，高波和栓子才得以逃生。此事也使得栓子对邵建波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而被抓的栾平，大家发现他是威虎山安插在村里的眼线。后来杨子荣假称自己是许大马帮的司马副官胡彪，又使栾平说出了实情，并且从他身上得到了侯专员交付给他的先遣图。经过调查得知，刻画有东北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的先遣图是由日本鬼子绘制，共有3张，其中一张在匪首座山雕的手里，另外一张先遣图上绘制的军火库也落入座山雕的手中，而栾平手中的这第3张图则标明了8万斤黄金的藏匿之地，当然这也是座山雕一直想要得到的藏宝图。于是为了彻底瓦解土匪势力，曾卧底在雪的马棒山头的杨子荣便主动请缨，要求独自上山卧底威虎山，以里应外合消灭土匪。邵建波一开始并没注意，但在杨子荣的一再坚持下只得应允，并将先遣图交予杨子荣，以便换取座山雕的信任。就这样，杨子荣以胡彪的身份深入虎穴，在威虎山小头领老七花蛇子和老八铁锁的带领下，杨子荣被蒙着眼带进了威虎山的山寨大厅。杨子荣由张涵予饰演。
4: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5: 甩个吧，
4: 少干锅嘛，胡家辉，
5: 横在哪一个山头啊？
4: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驻马号，副官胡彪。
5: 干哈闯我们山门？
4: 他房上没有瓦。
3: 这时，土匪摘掉了杨子荣的遮掩布，杨子荣看到了面前的台阶之上正坐着八大金刚和一个神情诡异的女人。
4: 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
6: 替我擂鼓，
4: 宝塔镇河妖。
7: 马哈马哈，
4: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5: 连红什么？
4: 精神焕发。
8: 咋地又黄了？
9: 王冷。

0: 徒的了。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啊？
2: 循着声音，座山雕出现在了那个女人身边。座山雕由梁家辉饰演。
0: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1: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
0: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1: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
0: 皇军所赠。
1: 在啥地方？
0: 牡丹江五河楼。
1: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呢？
0: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八子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吧。
3: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图跟我一块儿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
0: 您猜他怎么说？
3: 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儿投共军。
2: 就在杨子荣解释之际，座山雕身边的女人拿枪对准
3: 了。我先假装答应他，这是他唐桥，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跟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靠崔三爷您的摇。
1: 撒谎！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我？
0: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三爷，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2: 杨子荣因献宝有功，被匪首座山雕封为威虎山老九，但座山雕并不信任杨子荣，于是便要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压寨夫人，前去色诱杨子荣，而他就待在杨子荣的房外。
4: 老九，你喝大了。
3: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4: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5: 栓子姓江，家住山兰村林城，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2: 听到这儿，杨子荣想起了邵建波的话。
3: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4: 别急呀，青爷。
0: 你咱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酒。
4: 青爷。
2: 还没等马青莲说完，杨子荣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出了栓子的名字。
4: 没事。
3: 栓子很好，有人照顾他。

0: 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
1: 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2: 不敢当。
3: 就这样，杨子荣成功通过了座山雕的考验，但座山雕依旧对他心存怀疑。可是几番试探都被杨子荣化解。与此同时，杨子荣也向邵建波他们传递了情报，计划让部队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突袭，并告知大家关于栓子他娘还活着的消息。但为了避免徒生事端，邵建波向栓子隐瞒了这条消息。但在一天夜里，马青莲突然偷出座山雕的密道图，找到杨子荣。
2: 栓子在哪儿？待会就见了。你听我说，我在座山雕大营里找到这个东西，这个是威虎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1: 如果被座山雕发现，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发回原处。你应该知道，威虎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2: 咱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威虎山了。
1: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威虎山。
3: 说着，马青莲把剪刀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2: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栓子？你到底是谁？
1: 大嫂喝多了吧？我是威虎山老九。
2: 你别跟我废话，我要死了，我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4: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
3: 正当二人纠缠之际，老四拿着枪出现了。
4: 当了九爷，早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1: 待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4: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3: 响亮的枪声瞬间引来了座山雕等人。
5: 谁打的枪？
4: 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5: 什么？
6: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3: 就这样，杨子荣被人吊了起来。而这时的马青莲想起了杨子荣的话：“
1: 待会儿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2: 是他。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捉贼。
4: 你，三爷，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5: 说，
4: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5: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7: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2: 有还是没有？你说不就明白了？
4: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5: 搜。
3: 果然，座山雕从老四的口袋里搜出了密道图。而这也是杨子荣在交枪之际偷偷放进去的。最终老四被处死，但座山雕却依旧没让人放下被吊着的杨子荣，而且是让老大、老五和老六率领大批人马下山行动。这时203小分队经过精心的准备，利用火炮筒等手段与老大带领的土匪展开激战。在这场战斗中，土匪损失重大，只有老大、老六带着少许土匪逃回威虎山。不过203小队的警卫员高波等两名战士不幸牺牲，被囚的栾平也趁机逃走，逃到了威虎山。他向座山雕等人指证杨子荣卧底的身份，而一直被吊着的杨子荣这才被放了下来。
5: 老九，你瞅瞅，你的老伙计来了。
1: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8: 是你？我呀，胡彪啊！
0: 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这才过了几天呢，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8: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产的水蝎子。
3: 还没等栾平说完，一向跟杨子荣要好的老八把枪对准了栾平。
5: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共跳的水仙子？
0: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共跳的水仙子，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8: 你胡说！
0: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
8: 在下别给我杀了我兄弟，又藏了我东西。三爷，他身上穿着一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
0: 哎，哎，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链子了？啊，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8: 我穿这身衣服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
5: 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
8: 20人啊，不，30人。
9: 放你娘的屁呀、啊！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夹皮沟什么时候见的大炮？嗯，三爷，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8: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呢、啊？
5: 这么说，共军30人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吗？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
8: 狗屁！呸！
9: 姓栾的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
8: 各位老大，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0: 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了这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杨坚富。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共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我，是空子是溜子全听您的。
10: 哎呀，乱七八糟，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他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3: 说着座山雕拿出枪一阵乱射，奸猾的栾平吓得跌下台阶，但杨子荣却一直没有挪动一步。
8: 三爷，别开枪！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要你去了夹皮沟瞅一眼，就知道全是共军下的套啊！
10: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
9: 他，这，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夹皮沟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3: 说着。老大让人把栾平抓了起来，并由杨子荣枪决了栾平，他还把一张纸条塞入栾平的口袋，把尸体踢下了山崖。通过这份情报，203小队得知杨子荣计划在除夕之夜让大家在座山雕的寿宴上突袭威虎山。到了除夕摆鸡宴的当晚，203小队通过滑雪板与绳索成功地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登陆威虎山。他们首先控制了塔台和军火库，与土匪展开火拼，而此时被识破卧底身份的杨子荣则利用火弹的掩护成功躲入房梁之上。座山雕眼见大势已去，于是携带人质马青莲从密道逃跑，杨子荣也随后紧追座山雕，并最终在密道中击毙座山雕，救出马青莲。黎明时分，203小队大捷归来， 马青莲与儿子栓子拥抱团聚。在这部影片中，扮演杨子荣的张涵予是最早确定的主演之一。早在2011年电影《智取威虎山》3D 的筹拍期，张涵予就跟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和导演徐克主动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出演杨子荣。原来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就深受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影响，而且呢还经常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有趣的是，《智取威虎山》3D 正式开机的日期是2013年12月19日，那么这一天呢刚好也是张涵予的生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影片中坐山雕的特效化妆，扮演邵建波的林更新直到片方曝光了一张海报，他才知道片场那个秃头鹰钩鼻子每天笑呵呵给演员讲戏的怪大叔就是自己的偶像梁家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易斯·格利克的诗集《忠贞之夜》。他精准的诗意语言所营造的朴素之美，让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2020年，美国诗人路易斯·格利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很多人从未读过他的诗，或从未认识他，但写诗对于格利克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格利克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他从小就早慧，喜欢绘画写诗。后来他放弃了绘画，但仍然写诗。进入青春期后，格利克不幸患上了厌食症，从这时开始，写作对他来说成为了有效的治愈方式。《忠贞之夜》其中包含24首诗，以奇异的想象、灵敏的观察和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有关亲情、爱与创伤的故事。其中透露出诗人强大的思辨力和建立内心秩序的能力。诗的主题大多是亲人的缺失、离去，未能对亲人投注足够关注的歉疚。除了诗人自身，格利克还虚构出一个男性画家作为叙事者，借助这位画家的口吻讲述艺术创造和日常生活的关联。整部诗集的语调是清冷、低沉而富有智性的，更显示出了钻石般的冷光的质地。本书获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在这部诗集出版不久前，格利克的母亲离世，他感到自己再度成为孤儿。格利克在这部诗集中虽然也用了神话元素，但更朴素、凝练，更像是坦率而娓娓道来的暮年自白。他探讨了艺术天赋的双重作用，它既为人带来创作的喜悦和声望，也带来折磨和痛苦。与此同时，身为艺术家也可能导致对亲人的疏远。我们不难看出，格利克的回忆中也夹杂着几分歉疚。我父母站在寒风。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唐朝内部发生了惨案，李世民在继承人斗争中取胜，最终杀死了两个兄弟，并且逼迫老爹李渊退位，这件事被称为玄武门之变。之后发生

0: 干什么呢？
1: 玄武门之变以后啊，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说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魏征呢，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在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又来到了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打工。更过分的是，魏征还曾经劝说李建成应该尽早杀死秦王。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给找了来。
0: 魏征一直站在李世民的对立面，李世民能饶过他吗？
1: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间挑拨离间呢？左右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他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呢。但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他的意思是说，要是太子早点把你给杀了，你就没机会站在这儿盘问我了。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爽直，很有胆识，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不用再提了。
0: 看来李世民对外人倒不是个小心眼。
1: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还选用了一批李建成和李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知道之后都不服气，他们在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了，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啊？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嘛，怎么能拿关系来做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大家听了，这才没话可说了。
0: 就应该选贤举能，而不是论资排辈，这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嘛。
1: 唐太宗不计旧恨，选用人才，而且鼓励大臣们把意见当面说出来。在他的鼓励之下，大臣们也敢于说话了。特别是魏征，对朝廷大事都考虑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的面前直说。唐太宗呢，也特别的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想法。
0: 原来魏征这个人还是很有本事的，难怪皇帝对他那么宽容。
1: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君主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啊？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是昏庸，也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皇帝的例子。他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多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啊。唐太宗听了是连连的点头，他说，你说的非常对啊。
0: 能听进意见去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可惜到了皇帝这个位置上，能听进去意见的人可就不多了。
1: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那为什么干出事儿来却这么荒唐呢？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呗。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他叹了口气说，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0: 看来唐太宗 有心做个好皇帝。
1: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了，心里很高兴，他觉得

0: 的大臣们劝告他的话都很有帮助，就对大家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啊。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啊，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这太叫人高兴了，这就叫居安思危。
1: 动荡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天下太平了，真是不容易。
0: 虽然天下太平了，但是魏征还是经常给唐太宗提意见，而且呢，他的意见是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高兴，沉下了脸，可魏征呢，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啊下不了台阶。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的是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了，想要发火，又怕在大臣面前呢丢了自己广纳良言、虚心纳谏的好名声，只好就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内宫。唐太宗在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哼，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1: 哪个乡巴佬呢？是魏征吗？
0: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这么大的火啊，就问他说，不知陛下您想杀哪一个呀？唐太宗说，还不就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行礼。唐太宗惊奇地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只有英明的天子才能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这不正说明陛下的英明吗？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是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的怒火都给浇灭了。后来他不但不记恨魏征，反而还夸奖魏征。他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啊。
1: 这个长孙皇后了不起，多亏她救了魏征一命。
0: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呢，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呀。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哟。唐太宗重用人才，能够采纳大臣的直谏，政治比较开明，而且他注意减轻百姓的负担，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这使得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社会秩序呢也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间叫做贞观之治，其中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
1: 好在这个唐太宗皇帝当得还凑合，不然他杀死亲生兄弟，逼迫父亲退位，名声都要臭死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唐朝名臣魏征的故事， 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0: 上次咱们说的是文臣，这次呢，咱们来讲一讲武将。话说唐太宗即位初期，中原战事虽然结束了，但西边边境上还很不安定，特别是东突厥，当时啊还非常的强大，成为了唐朝主要的威胁。太原起兵以后，唐高祖一心对付隋朝，只好靠妥协来维持和东突厥的和好关系。但东突厥贵族仍旧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1: 看来内忧虽然解决了，但是外患还是个大麻烦。
0: 唐太宗即位不满20天，东突厥的竭力可汗率领着人马10多万，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40里的渭水边。竭力以为唐太宗刚即位，未必敢抵抗，他先派出使者进长安城去见唐太宗，扬言突厥兵有100万，马上就开到。唐太宗那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不理竭力的威胁，而且把使者扣押了起来。随后唐太宗吩咐长安的唐军摆开阵势应对敌人，接着他又亲自带了房玄龄等6名将领骑马到渭水边的便桥，指名要竭力出来隔河对话。
1: 李世民这一波操作倒是很有章法。
0: 竭力听说使者被扣，已经有点吃惊了，再看到太宗亲自上阵，后面的唐军旌旗招展，军容整齐，他不敢掉以轻心呐。竭力带着突厥将领在渭水的对岸下马拜见太宗。唐太宗隔着渭水对竭力说，我们两家早已订立了盟约，几年来也没有少给你们金帛，为什么还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竭力被责问的无话可说，只好表示愿意讲和。过了2天，双方在便桥上订立盟约，接着竭力就退兵了。
1: 唐太宗还是有两下子。
0: 打这以后，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召集几百名将士在殿前练习弓箭。他跟将士们说，外敌进犯这是常有的事儿，并不可怕，怕只怕边境稍微安定，人主就贪图安逸，忘记战争，敌人来了就抵挡不了了。从现在起，平时我做老师教你们弓箭，战时我当将帅带领你们抵抗敌人。经过唐太宗的鼓励，将士专心练武，不出几年就训练出了一批精锐的军队。
1: 只有精兵强将才能保家卫国，这就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0: 哈哈，小朵现在说话可是一套一套的啊。唐太宗训练的这批士兵啊，还真就派上了用场。第2年，北方下了一场大雪，东突厥的牲畜死了不少，大漠以北呢，发生了饥荒。为了应对困难，竭力可汗加紧了对其他部族的盘剥，这又引起了各部族的反抗。竭力派他的堂兄弟突利去镇压，反被打了个大败。突利逃回去后被竭力责打了一通，两人因此翻了脸，突利投降了唐朝。唐太宗抓住了这个时机，派出李靖、徐世绩等4名大将，率领大军10多万，由李靖统帅，分路出击突厥。
1: 李靖是什么人呢？
0: 这位李靖啊，是唐朝初年有名的军事家，精通兵法。他在隋朝末年就归附了唐朝，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李靖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公元630年，李靖亲自率领着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竭力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竭力毫无防范呢，发现唐军突然出现，被吓了个大惊失色，将士们也慌了手脚，说这一次一定是唐朝发动了全国的兵力，要不然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呢？ 这么一来，还没有到唐军发起攻击，突厥兵啊可就先乱了阵脚喽。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去活动，说服竭力的一个心腹将领投降。竭力一看形势不妙，他就偷偷的逃跑了。
1: 想不到唐军竟然赢得这么顺利。
0: 李靖攻下定襄，得胜回朝，唐太宗十分的高兴。他说，从前汉朝李陵带兵5000，结果不幸被匈奴所俘虏，现在你以3000轻骑深入了敌人的后方，克服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世啊。竭力都逃到了阴山以北，却还是怕唐军继续追赶，就派使者到长安来求和，还说要亲自来朝见。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出使突厥表示安抚，另一方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查看竭力的动静。
1: 李靖这次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0: 李靖领兵和徐世绩会师，然后两个人一起商量怎样对付竭力可汗。李靖说，竭力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手下人马可不少啊，如果让他逃跑，以后我们再要追他那就很困难了。我们只要选10000精兵，带20天的粮，跟踪袭击，一定能把竭力活捉。徐世绩也赞成这个意见，两支军队就向阴山进发了。竭力可汗求和实际上啊只是缓兵之计，想等草青马肥的季节到了再逃到漠北。他看到唐俭来到，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计，正暗暗高兴呢，防备呢也就自然松懈下来了。
1: 原来竭力可汗投降也是假的，真是兵不厌诈。
0: 当天晚上，李靖和徐世绩率领着唐军到了阴山，命令部将苏定方带领着200名轻骑冒着夜雾悄悄地进军。等到突厥前哨发现唐军的时候，唐军离竭力的营帐只有7里地了。竭力得知唐军轻骑兵赶到，急忙去找唐俭，而此时唐俭已经瞅准机会脱身回到了唐营。竭力慌忙骑上他的千里马就逃跑了。李靖指挥着唐军一路追杀，突厥兵没有了主帅，乱成一锅粥喽。唐军歼灭了突厥兵10000多人，还俘获了大批的俘虏和牲畜。竭力东奔西窜，最后啊带着几个亲兵躲在了荒山里。后来他的部下把他抓住交给了唐军，唐军把他押往了长安。
1: 到底还是被抓了俘虏，白跑了那么远。
0: 一度很强大的东突厥就这样灭亡了。后来唐太宗没有杀死俘虏，而是在东突厥原地设立了都督府，让突厥贵族担任都督，由他们来管理突厥各部。这次胜利提高了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这一年，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为天可汗。打那以后，西域各族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人不断地来到长安。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高僧玄奘和尚也通过西域各国去了天竺。
1: 哈，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西游记的故事了。
5: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首歌里。长大后各奔前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桌早已失联，只剩歌声留住最纯粹的年少时光。明天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王鑫，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一间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回。

0: 恋恋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
1: 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的不舍，在相爱瞬间，那结局没那么的圆满，离抹去的回忆。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

0: 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育新平台实现零突破，平台将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怀柔超现场示范剧场首场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映山红》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柳彦国支部领航新产业花园村庄入画来。政企携手送科技下乡，人形机器人首次走进山区校园。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3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公布，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获批，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也是怀柔区首个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该平台由七大公共服务平台、4.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支撑，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此次全市仅七家入选，怀柔占一席。
3: 走进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飞秒激光加工区正在为合作企业进行纳米级光纤光刻加工。光纤像头发丝一样细，通过周期性的刻蚀，能够灵活地借助微纳结构实现信息感知、传输和处理，可以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勘探等众多应用领域提供新的方案和途径。隔壁，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一台 DMU95 五轴高精度机床正在进行微米级复杂金属加工，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平台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完成样件加工、尺寸检测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助力企业提高研发迭代效率，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核心技术和产品性能提升上。在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北航和中科艾科米多场低温等炼煮企业联动，突破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关键技术。设备是基础，真正让原子级制造火起来的是这里的企业。中科艾科米是一家专注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研发的科学仪器企业，其正在迭代的闭循环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能在极低温环境下对材料表面进行原子级成像和操纵，这正是原子级制造的关键装备之一。
4: 中科艾科米市场副总监龚金华：
5: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大家可能上下游的企业聚集的会更连接的更紧密一些。做前沿技术研发的企业，它的这个研发周期都是很长的，可能对于一些短平快的一些这个资本来说，它没有耐心。有了这个平台长周期的一个支持呢，更专注的去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推进。
3: 眼下，这款系统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支持。多场低温科技是一家为量子计算和原子级制造提供极端环境控制解决方案的企业。2021年迁入怀柔科学城后，很快完成天使轮融资。加入育新平台后，产业集聚效应让上下游链接更为紧密。
4: 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立军：
6: 我们去年参与了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叫原子级制造实验室，主要就是用于攻克就是原子级制造的极低温的一些问题，加上就是在宽领域高精度的一些纳米级精密运动的一些困难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也一直在更新迭代嘛，相当于如果我们攻克了某项技术，未来在这一块领域我们可能这个技术都可以应用上去。
3: 平台同步构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硬科技产业基金、成果转化基金等多级资本，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赛事孵化一站式服务，持续打通产学研用金协同通道。目前，平台已入驻1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4: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凌霄。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共享平台资源，常态化开展产业沙龙、政策宣贯、投融资等对接活动，梯度培育优质科创企业，全力打造北京市原子级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与企业培育标杆平台。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曲《映山红》通过超现场创新演出模式，在全国31个省市区87处放映点位同步直播。作为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打造的超现场融合创新示范剧场，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完成首场直播。怀柔观众在家门口通过大银幕实时感受国家级顶级艺术魅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作品聚焦东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其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双线叙事，生动刻画了普通革命者的坚守与无畏。当晚演出星光熠熠，指挥家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王哲、王宏伟、王鹤祥等歌唱家联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歌剧演员队出演。东子妈演绎了长达8分钟的咏叹调《灯火呀你越播越亮》，板腔体、紧打慢唱等民族元素与人物情感紧密交融。王宏伟领唱《红星照我去战斗》，以真挚歌声再塑经典，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市民，
8: 觉得举办这种形式非常好，就是周边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是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得以一个休息。这个场地嘛，经常会举办一些包括电影呀，然后音乐演出啊，包括这种歌舞剧啊。我也是常来这边就是观看，然后每一次的体验都感觉是不同的。
1: 超现场是一种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直播系统为支撑，对演出、赛事等各类现场活动进行实时拍摄、制作与传输，并向多个异地场所同步提供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的数字文化新业态。本次超现场直播采用国家大剧院自建超高清系统 4K 画质、5.1 声道环绕声、61个独立通道拾取声音、低延迟编码，确保音画完美同步。市民，
9: 屏幕超大，然后这个音响也特别好，非常震撼。
1: 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超现场是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的超现场示范剧场。该剧场利用既有500座环形阶梯式结构、定制显示系统及声学系统，实现 4K 超高清、HDR 高动态等顶尖指标。
4: 扎根乡村20余年，北房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带领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大周各庄村攻坚克难、稳步发展，先后斩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多项国家级荣誉，让小村庄蝶变换新貌。走进大周各庄村种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通体乳白的白玉黄瓜缀满枝头。柳彦国仔细查看黄瓜挂果与长势。2021年，柳彦国牵头成立种瑶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本土农产品品牌衣食在周。他积极动员村民以土地大棚资源入股，全力发展特色精品种植。村内37座闲置大棚全都盘活启用，推行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彻底告别零散粗放的种植方式。经过数年深耕发展，村内番茄、黄瓜等30余种果蔬顺利通过有机认证。村里搭建衣食在周线上销售平台，让绿色优质的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2025年，村集体土地年租金收入突破1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合作社还积极引诱引强， 成功引入八家优质农业企业入驻，构建起稳固的企村力联结机制。按照分配方案，土地租金的30%专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剩余70%依据村民入股比例进行分红。特色农业产业常年提供30个固定就业岗位，农忙季还可吸纳15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3份稳定收入，切实共享乡村发展红利。种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工人吕超：
10: 村里边的产业发展起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我们在柳书记带领下呢，村子越来越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在稳固基础种植产业的同时，柳彦国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2023年，大周各庄村精心打造40里田园农文旅综合项目，联动周边9个农业园区、123栋大棚抱团联动、抱团发展，构建起果蔬采摘、农耕体验、研学科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刘彦国紧抓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试点建设契机，全面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今的大周各庄村，村内闲置空地、杂乱边角地变身精致口袋公园、休闲绿地，家家户户门前绿植环绕，景致宜人。深耕乡土，实干为民。今年，刘彦国获评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北房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
11: 未来我们将持续发挥党组织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做好民生服务，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本台消息，近日科技点亮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开展，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布米首次入驻山区小学，化身科创助教，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送到山区校园。布米机器人一亮相就成为全场焦点，灵活流畅的肢体动作，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体验，引得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围拢上前。特色科创好奇课堂开课，工作人员以问答形式为学生们拆解机器人背后的技术原理，同学们分组操控机器人，动感舞蹈秀、人机协作小游戏轮番上演。自由提问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工程师团队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学生说：
12: 感觉特别震撼，因为在之前我只在春晚上见过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亲手操作它。
1: 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江哲元说：
13: 今天把机器人送到学校里面来，我们让这个山区里面的孩子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将来有一个小朋友通过这样的活动，通过跟机器人的接触，激发了对机器人的兴趣，未来我认为是有机会成长出一些这个机器人相关的科学家的。
1: 作为首次走入山区校园的机器人，两台布米人形机器人将正式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成为各科老师的智能助教。依托专业人形智能设备，乡村学校科创课堂形式将更加丰富。课余时间，学生们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与机器人自由对话，深入了解感兴趣的内容。刘林庙汤河口镇中心小学校长姚长满说：
14: 现在呢，有了机器人，孩子们能够实际的去看到它、摸到它，这样我们的孩子呢就能够在做中学、学中玩，孩子的兴趣就激发了。
4: 据报道，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 王女士说，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省心又便捷。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合作站点3家、医医联动站点6家、医社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街村居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进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织密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1: 喇叭沟盆满族乡消息，今年以来，怀柔区喇叭沟盆满族乡立足京北北极区北优势和满乡特色，整合文旅、生态、民族资源，构建一个愿景、4个建设、8个支撑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北京地理标识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该乡锚定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发展愿景，重点推进4大建设，打造京北乡村旅游标杆、京北松露特色品牌、民族团结示范高地以及怀柔科学城战略腹地，同时创新打造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研学写生、数字游民等8大旅居场景，丰富旅游体验，培育乡村旅游消费新热点。在发展过程中，喇叭沟盆满族乡积极打破地域壁垒，联动北京东西南北几点乡镇交流学习，与多地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18家互联网企业搭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推动城乡资源、数字技术落地相遇。目前，乡域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当地落地松露、醋玉、醋矾试验示范基地壮大林下经济，完成旧石器遗址再发掘，活化升级二葵摔跤非遗文化，常态化举办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金秋红叶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喇叭沟盆满族乡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廊道，坐优特色文旅品牌，发力松露特色林下产业，全力建设辨识度高、业态丰富的京北特色文旅乡镇。
4: 乔德镇消息， 近日桥子镇联合怀柔文化网络直播协会在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乡村赋能新媒体专项公益培训，全镇30余名村级文化宣传骨干参加培训，借助新媒体技能解锁乡村宣传新方式。据了解，基层宣传工作者熟悉本土风光特产与民俗文化，但缺乏新媒体创作运营技巧，本次培训精准贴合基层需求，特邀本土网红、网络大 V 授课，摒弃空洞理论，聚焦实操教学，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起号运营、流量优化、实景直播、 AI 无人直播等内容开展手把手教学，用通俗语言、本土案例拆解新媒体创作逻辑，让学员一学一用。培训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员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宣传难点主动提问，针对不同村落的资源特点，讲师精准答疑，量身给出宣传思路，为一村一 IP 打造礼轻落地路径。
15: 反诈你我同行，闲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闲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1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出场次数最多的一定是幸福二字。幸福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晨雾中冒着热气的小笼包，是下班路上浓浓的惦念，是领奖台上的相视一笑，是赠人玫瑰之手，经久犹有余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幸福藏身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虽然质朴简单，却不普通。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几位作家的笔来探究幸福的真谛。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收听法国作家卢梭关于幸福的解读，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
5: 幸福是游移不定的，上苍并没有让它永驻人间。世上一切都瞬息万变，任何人都不可能求得一种永恒。环顾四周，万变皆生，我们自己也处于变化之中。今日所爱所慕的，到明朝也许荡然无存。因此，要想在今生今世追求到极致的幸福，无异于空想。明智之举是，当我们随意纵情欢笑，不可因一念之差而失去满足的情趣，同时也别想片刻之乐永系在身，这种念头只能是痴心妄想。所谓真正的幸福者很少见，也许这种人压根儿就不存在，而心满意足之人则随处可见。在所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最使我中意的便是这种满足之情。这种情感源于自我感觉强烈的驱使，是我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幸福并没有悬挂招牌，欲同它相随，唯一的途径便是走入幸福者的内心。而心满意足的情绪可以得知于人的眼神、举止、言谈、步履，让家人受其感染，不由自主地随之投入。当你在节日里看到了人们尽情欢乐、喜笑颜开，神情中流露出穿透阴霾的喜悦之情时，难道不会感到这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享受吗？幸福是一种很强烈的喜悦和满足的感觉，因为强烈，有时又显得短暂。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儿，所以人人对幸福都有祈求和期盼。但香味儿是不会持久的，所以幸福会散去。满足则是一种平和不奢求时的欣慰感，因为不求所以易得，因为不求所以举手投足间亦是满足，满足之人有长久的快乐。 满足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快乐的流浪者有时比一个国王更快乐，这是因为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快乐。一个人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不满足。快乐绝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4: 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卢梭的《幸福与满足》，他给我们解读了幸福与满足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追求功名利禄，可是这些都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洗尽铅华，千帆过尽，你会发现你不必活成世人眼中的你。依心而行，万般皆由自己。下面请收听来自林清玄的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6: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办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公开的场合，他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是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他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它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接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深切地感受到了林先生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更看到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大无畏的人生态度。在文字中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你自己高兴》，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2: 朋友小玲自幼双腿萎瘫，在一家印制包装纸的福利工厂工作，业余爱看文学书，常到我家来借。有一天我就对他说，你怎么不立个大志向，奋发写作，也成个作家呢？我自然举出了中外古今的一些例子，又借给他三月风，激励他登上维纳斯星座。当时他没说什么，过些天来还书，他告诉我，我没有写作的天分，我就这样当个读者挺好。临告别时更笑着说，我活得挺自在，我为自己高兴。上个星期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了他，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后座上是也有残疾的妻子，搂着他们完全健康的小女儿，

0: 三个人的脸颊都红喷喷的，说是刚从北京游乐园玩完回来。真的，他们全家都为自己高兴，那是人生中最扎实最醇厚的快乐。为自己高兴吧，我为什么不完美？别钻那牛角尖儿。要是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如何如何，那么让我们都像小玲那样坦然无愧地看待自己，珍爱享受平凡而实在的人生。一个作家朋友得了奖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有人问为什么只是个地区奖而不是全国奖。如果他得了全国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最高奖。如果是最高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国际上没得奖。如果国际上得了奖，那么还可以问为什么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倘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仍可以极为好心的、积极向上的、不明不白的问他，怎么你得奖后反倒写的不那么多，而且怎么写出的作品倒不如以前的好，怎么就没有新的突破了呢？这样一路问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会有正面的例子，但我举不出来。我只知道美国海明威和日本川端康成都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后自杀身亡。也许那自杀的心理因素非常复杂，但一些评论家讥讽海明威的江郎才尽，社会舆论对川端康成达到至美至风境界的高于富士山的期盼压力，很可能是那诸多因素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不要为自己树立高不可及的标杆，更不要被别人往往确实是出于好心好意的刺激而陷入自卑、自怨、自责、自苦的泥潭。开电梯的小尼有一天刚从发廊理完发来上班，楼里乘电梯的人们都说他这下更像电视里出现过的某位歌星了。说一次也罢，后来有的人确实出于好心、出于善意，往往也是出于无聊、出于没话找话，更是出于起哄的，便不断地用这类话来讥笑你，比如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也当个歌星，也上上电视呀？你为什么就甘心窝在这小笼子里呀？你这么好的相貌，这么活泼的性格，为什么不骑马去当个广告模特呀？有一天，众人正在电梯里哄着，小尼就高声地宣布说，你们说的那位顶多算个三流歌星，我可是一流的电梯工，不是我像他，是他长得像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小尼在为自己高兴，他高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平凡、自己的不必上电视、自己的适得其所、自己的不为他人左右。是的，要为你自己高兴，你的个子最适合于你，你的相貌为你所独有，你的身体状况即使不佳，即使有残，那也无碍你内心的自尊与自爱，因为你在诚实的生活，在认真的工作，在挣得你应得的一份，在享受社会应为你提供的那一份快乐，在每天晚上问心无愧的安睡，你每天清晨兴致勃勃地迎接又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是的，你不一定要成为维纳斯，不一定升为星座，但你可以尽情欣赏维纳斯星座。你不一定要出现在电视上，但你在生活中完全可以拥有比那更多的乐趣。争取不凡，诚然可敬可佩，然而甘于结结实实的平凡，如小玲，如小尼，则更可爱可羡。这个世界很大，机会确实很多，然而这个世界也很小，机会又极为难得。我们应在奋力进取与适可而止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的努力奋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能够如现在这样也真的是挺不错。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不为自己设置徒增烦恼的标杆，更不受他人那出于好意而设置的缥缈标杆而蛊惑。为你自己高兴，为你那平凡而充实的问心无愧的存在而高兴。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文章，希望能对曾经或现在处在人生低潮中的你带来温暖和鼓舞。放下过去，活在当下，放眼未来，去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样成长，在这个故乡，不悔的倔强，我的骄傲，我的伤。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要大破老君山，将这地下兵工厂是一网打尽，将破坏国家安全的这个行为啊，要给他一举揭穿。那么要破这老君山可真不容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还真不错。就在过年之前呢，嘿嘿，皇上把援兵派来了，派兵部尚书张宏、张凤毅是亲自领兵。五军营啊，500骑兵、500步兵是来支援于谦，大家伙一起来破获这个老君山的兵工厂。于谦心说，只可惜呀，我的好战友，我的救命恩人，那么老侠客山药蛋是故去了，他看不见我大破老君山的这一幕了。不过老侠客地下有知啊，您呐瞧好吧，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您的血也绝不会白流。那么次日一早呢，于谦是分兵派将向老君山进发。怎么派的将啊？一共分出三波队伍，于谦是中军，他的女儿于琼英以及那位锦衣卫援兵是左右相随。前军呢，这是由雷鸣雷大侠来领兵，是500名步兵。另外呢，在后军还有张凤毅，哎，这位兵部尚书，他领的500骑兵。前中后三波人马相继着向一线天开赴。这步兵在前呢，步兵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扫除一线天的障碍。上文书咱说了，这一线天可不好过，两山夹一沟，从这道上抬头一看，只能看见一条缝啊，就这一根线儿似的，所以这叫一线天。那么据陈达、陈子昌交代，他从这个兵工厂的苦工营里边逃出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一线天跑到哎这个三层天仙人冢的。当时这个一线天两侧的山崖上可都埋伏了瓦剌士兵了，有弓箭手啊往这底下射箭，你底下的人是根本够不着上边，上边的人是居高临下。所以说呢，如果你大军从底下一过，那人家收割现成的，两旁边呢那是万箭齐发，你就是千军万马你也跑不了。另外这一线天这道还窄呀，你说我迅速通过你还过不去，更别说辎重粮草了，那都得堵到这条路上。所以掌握了这个情况呢，那么于谦是先将步兵放在头阵，目的啊是先到这个一线天呢把这个障碍给扫除了，看看两旁的山崖有没有埋伏。哎，这是于谦的派兵的目的。当然了，要过一线天得先经过三层天。到了仙人冢，嘱咐大伙儿，哎，这个水可不能汤，咱得绕着走，还有一些这个小黑牛啊，这个植物啊不能碰啊，这些都有毒啊。经过陈达、陈子昌所待的那个草屋，把陈达在街上带到中军当中，大家伙呢是一同进发。当然了，之前留在陈达这儿留下治伤、治毒、治病的啊，这些这受伤的军士呢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他们也都是顺其自然各归本队，这个咱就不必多说了。那么陈达来到中军，于谦就得介绍啊，说这个你没见过啊，这是我的女儿，叫于琼英，另外这位呢这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同时呢也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现在已经被锦衣卫啊估计是除了名的啊援兵。陈达是一一见过，不过陈达呀眉毛一皱，没多说什么。哎，于谦发现了陈达脸上的这个不易察觉的表情。队伍往前行进着呀， 于谦就问陈达，子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陈达看了看于谦，看了看于谦身边的于琼英和袁斌呢。陈达摇了摇头，没有没有，咱们一起行进吧。啊，于谦一看陈达不想说，那也就别问了。眼下最重要的任务，那是要通过这四层天呢。还挺好，陈达呢还可以作为向导。看着这个路啊，他就跟于谦说，没错，之前啊虽然我是慌不择路，但是呢我还有点印象，应该就是从这条道上跑下来的。因为据他们所知，这老君山就这么一条老君道，这是之前的一条古道啊。后来因为这个山呢也没什么人去修葺，也没什么香火，所以实际上这老君山就是一座神秘的荒山。当然了，这个山野当中那是别有洞天，可是没人管呐，也就没人修，没人修呢还维持着这样一个原始的生态，就这么一条老君道是直通山顶，顺着这条道一直向上走，就到了所谓的一线天。雷鸣领着前军呢，有十名死士，这十个人呢不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起码是身手灵便。于谦吩咐雷鸣赶紧排查一下两侧有没有埋伏，到近前雷鸣一看呢，虚惊一场。怎么呢？山崖虽高，地势虽险，但实际上啊，要想对这个老君道上的行人有威胁的话呀，你所在的高度不能够太高。是，你说我居高临下，那你站在山顶上往下射箭，无论是准度还是力度，那都相差太多了。所以大侠雷鸣雷万春观察了一下，主要是在半山腰有一些个绵延起伏的石灰岩，感觉到能藏身的地方。他命令手下的这十个人赶紧上去排查一番，上去看看。这十个小伙子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拿飞抓百炼锁呀，这就上到悬崖的两侧前去查看。不一会儿啊，几个小伙子都跳下来了。跟雷鸣雷大侠说呀，嗨，根本就没有埋伏，此地果然是地势险峻呐。如果这些地方埋了弓箭手，确实我们如果要通过呀，真是费一番功夫。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这儿设伏。好吧，那既是如此，于谦一声令下，大家伙呢就通过了一线天。哎呀，真没想到啊！于谦等队伍全都过来了，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哈哈，心说老君山呢，老君山，自打我跟你较上劲，自打我要登你这座山，我从来就没这么顺利过。头一关遇着一大老虎，差点把我吃了啊！第二关呢，什么福寿双全，一堆吸血蝙蝠、毒蝙蝠，要了我们老侠客朱鹏远的命。三一关呢，就是那山岚瘴气。要是没有陈达、陈子昌误走仙人种啊，我们早就命丧断肠谷了。这四一关一线天乃是一处军事要塞啊。哎，没想到没有人，真不容易。赶紧向前进发呀，咱们马上就要到达五层天了，要把这金木水火土俱全的兵工厂给他一举拿下。想到这里，于谦是一声令下，整支队伍啊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往前又走了一段，嘿，这地势啊逐渐开阔起来了，跟刚才的这四层天一线天那可不一样了。再往前走，这地势啊是一会儿一变，可以说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层层，见高山高又高，能遮日月，见林深深又深，能以藏龙啊。 一盘盘一条条多年的怪蟒，叽叽叽咯吱吱猴儿啃松，淅沥沥刷啦啦长蛇过道，扑噜噜秃噜噜野鸡斗铃，半空中又听得黄莺而上。但只见云淡淡雾蒙蒙，山遮着云，云遮着松啊。再看山上边，奇花异草开不败，松柏树冬夏常青，倒也鲜明。一路上听不尽的虫声耳语，但只见山崖下小溪中，平平的水，荡荡的风，风波水浪，浪接风音，刷啦啦风波浪儿，连声就过了小桥东。于谦的队伍一直向前进发，一直走到了掌灯时分，这才到了一处开阔地带。此时啊，陈达、陈子昌辨认了一下方向，他跟于谦一示意，中军发令，整支队伍就停下了脚步。陈达说：“听义兄啊，我看咱们走到此处就不要再走了，再往前我感觉到也就是十里左右的样子，那应该就是兵工厂的所在了。今天天色已晚了，咱们不应该继续进发了，应该就此安营下寨，是埋锅造饭，好好的休息。那么明天一早呢，我们是直上老君山的五层天，兵工厂是就在眼前。”于谦一看，好，既然陈达认的这个地方，又感觉到呢这距离比较合适，那么一声令下，是整个部队安营下寨。这营寨怎么扎的呀？骑兵在前，在这山脚之下，中军呢在骑兵的后边，另外这个步兵呢是在半山腰，哎，把这个营寨扎下了，为的是让步兵哎能够呢居高临下，看到眼前的形势，这样也好做机动的调度。营寨扎下之后，大家是埋锅造饭呢，虽然眼前就是一场大仗，哎，是重任在肩，但是今天这一天呢还真挺顺利，一点阻碍都没遇着，所以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好，哎，情绪呀也都比较放松。大家伙呢都在这吃晚饭，有的拿着水壶在这喝水。正这么个功夫，陈达、陈子昌过来了，他轻轻的一蹬于谦的衣袖，那意思您跟我走。于谦明白了，跟着陈达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进到一个小树林当中，躲在一棵树后头。于达就问子昌，今天刚刚与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是欲言又止啊，现在没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陈达长叹了一声，哎呀，我说廷义兄啊，这段时间以来我这精神比较紧张啊，这句话呀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于谦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讲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看你这意思呀，好像这个事情还挺重要。是啊，是这么回事啊，哎，今天呢我到您的军中啊，你给我介绍你的女儿于琼英，她的身边还有一个人，你说她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叫做袁斌，是个锦衣卫，是不是啊？对呀、啊、于谦说，昨天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讲了啊，她回老家这段时间的经过是这么回事。怎么了？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吗？啊，是这样，陈达说，您记不记得在京城的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啊，你刚刚到达京城，我曾经到您的家中去拜访，您记得吗？于谦说，我当然记得呀，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那天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前来抓你，那么呢我是把你藏到我的书房当中了，也不怎么回事儿，他们一查书房发现你不见了，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逃离了书房呢？嘿，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呀。听义兄啊，那天晚上有高人救我呀。
1: 哦，是吗？
0: 是啊，我在你的小仓库当中背靠着那个衣柜呀，当时就有人点了点我的肩膀。当然了，晚上仅仅有一点点月色，我也没看清楚此人的面庞。他跟我说呀，在此再这么等下去啊，非被人发现不可。于是他就把你那个小仓房的后墙给扒开了，把我给放走了。我说我走了您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走之后我从里边把这小墙再给垒起来，是绝看不出来。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了。就这样我就跑了呀。于谦说，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和袁斌有什么关系？是这样，听义兄，那天晚上救我的那个人，我问他姓字名谁，他说他是一名锦衣卫，名叫袁斌呐。他说他看不惯现在锦衣卫的种种恶行，这才仗义出手来救我一命。
1: 哦，
0: 于谦说，就是这个袁斌吗？陈达说，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我怎么感觉今天来的这个袁斌也不是当天救我的那个人呢？哎，不过这话呀，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因为当天晚上事出紧急，那么我呢趁着月色呀，也没有看清楚这个袁斌的五官样貌。说句话，你让我仔细回忆啊，我还有些惊魂未定，是不是这个人叫袁斌呢？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我想啊，如果真是这个袁斌的话，那么今天在您的军中，如果他见到我了，是当日之故人，他也应该来跟我打声招呼。不过今天我发现，我见到此人呐，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他似乎啊并不认识我。反正这事儿啊，我就跟您说一嘴啊，也有可能那天晚上情急之下，我这耳音也不好使啊，眼睛也花了，我是听错了，记错了。
1: 哦，于谦听罢此言，手捻须髯。
0: 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又让于谦陷入了沉思。怎么呢？其实于谦对于这个袁斌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点点的怀疑呀。怎么说呢？要按理说，按照袁斌和自己闺女于琼英的交代呀，这个袁斌呢是锦衣卫。那么由于王振派出锦衣卫要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琼英，实际上这个袁斌呢，哎，那是出于对于于谦的仰望，临时起意杀掉了同行的锦衣卫，保护着于琼英啊，来到了齐家老店。不过于谦总觉得不对呀，他观察这个袁斌呢，好像不是一个练武的。你别看这个穿着打扮上，哎，这是武生公子的模样，但是无论是言行还是举止，此人不像是有武功在身呐。所以于谦呢，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印象。今天陈达、陈子康把这个话一说呀，更加重了于谦对于这个袁斌的怀疑。不过于谦又想，是不是我看人不准呢？如果说这个袁斌他不是按他所说，是王振派他出来要杀自己的女儿，他临时起意，那他为什么又救了于琼英来到齐家客栈呢？再者说了，他手中也的确有一支令箭呢。据我所知，那也的确是东厂锦衣卫之间沟通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个应该错不了。不过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以及于谦自己的感觉，还是让于谦心里边多了一层怀疑啊。心说话，无论如何

0: 我得让这个袁斌呢稍微离我的女儿远一点。想到这儿，他对陈达说，好吧，子昌，你说的话我记下了，等我们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们呢跟这个袁斌好好的对一对，看看是不是你记错了。好吧，两个人说完了就离开了小树林，回到了各自的帐中。本以为这样当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继续进发可了不得了。就在夜半时分呢，也不知道打哪儿出现了一群蒙古骑兵啊，是龙骑卷马长嘶，杀声震天，杀呀！奔着于谦的兵营就来了。于谦一看不好，我们中计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 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什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兴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 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十三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罗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天热了，带着孩子到楼下遛弯活动的人也多了。出门在外看好孩子那是个大事儿，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啊。那家长手里攥个手机，又是导航又是联系，可是带孩子外出，您啊就得时不时的放下手机，不能让孩子出了自己的视线范围。带着孩子外出，那监护人就得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上。这不，就在最近，本市的各个区消防救援支队那都处置了一批和孩子有关的意外和救援任务呢。那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儿？怎么了？这当时啊，带孩子的监护人在干什么呢？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应急处置，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带孩子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时刻关注行为，避免安全意外。以前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说过，这家长啊骑个自行车，前面呢带个小孩子放到共享单车的筐里，或者呢放在自行车的后面。这放在筐里您要注意，人家不能放筐，那非常危险，首先对您的孩子不好，其次呢对人家的车不好。可是呢放在后座上，这两条小腿啊扑棱扑棱的，又是前后甩又是左右甩，忽然这就卷到轮子里了。不过共享单车还好，因为它那个链条比较宽啊，所以呢这种事儿呢，哎，最近几个月没发生。不过呢消防救援站这就又接到了一个报警。这个报警啊，不是车在骑的过程当中夹了和绞了孩子，而是啊人家的车在那停着呢，没人用，他夹了孩子。那怎么回事？咱们呀一块来听那天出警的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的副班长江尚志给咱们说说怎么回事。
1: 接到报警称某小区一名小男孩玩耍时手指被自行车链条卡住，接警时间是这个19:42，19:44消防站到场。
2: 当时这个报警的这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到场后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左手手指被卡在自行车链条和脚蹬轮齿之间，链条紧绷无法活动，在这个小区门口马路边上，这个小男孩是蹲下的姿态，就相当于看这个链条，手指应该是伸进去就被卡住了。
2: 那个自行车是停在路边的是吧？
1: 对，路边的共享单车。应该是这小孩出于好奇，一个是手往里一伸，或者是小孩嘛脚动的比较碰的这个脚蹬，推进一下这链条就动了，他手指卡了链条里，链条跟保护盖板那个卡的那个位置。这小男孩他是蹲着的状态，我们到现场这小孩已经在哭闹了。
2: 这是个多大的孩子？
1: 2岁3岁男孩，他父母都在旁边挺着急的。我们这个消防员到场后采用这个边救援边安抚的方式进行救援，一边用这个衣服挡住男孩视线做好防护，一边用我们这个手套保护他这个手，安抚情绪，转移他的注意力。另一边我们将链条固定好之后，使用这个剪切钳快速将自行车链条剪断。
3: 你不要耍。
1: 随着咔嘣一声，仅用20秒的时间，便将小男孩手指顺利取出。
2: 家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 救出来之后，看一眼就肿胀发红，稍微有点流血，去医院就医。小朋友天性喜欢玩耍，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因此家长尽量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视线，发现危险动作及时制止，避免受到伤害。如遇此类情况，切勿强行拉拽，造成二次受伤，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
0: 您看，人家自行车停在路边，静止状态下，这小男孩的手指被卡在了自行车的链条和这个脚蹬子的齿轮之间，那链条紧绷无法活动，您想想孩子的小手夹在里头，那每一次的挣扎对手都是一种伤害呀。所以在现场孩子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家长呢也是干着急。那咱们就想，这孩子蹲在这个车子旁边，那您家长，那您就得有这么一个意识了，这是要干嘛呢？必须得防范他这小手乱摸，特别是男孩，他天生对这种车呀机械呀他好奇呀。所以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这孩子手都卡住了，情绪激动的大哭，这才引起了家长的关注，这才从旁边跑过来。那这种伤害呀，他救得再好都不如孩子不受伤啊。
4: 应急时刻，
5: 你要直接倒回来吧，
6: 让开，
7: 咱别围那么多人了，行吗？咱散一下，散一下，没什么好看的啊。
0: 这是在哪儿啊？一听是个室外，人还挺多。这还是在上周，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说啊，一个过街天桥上， 这个过街天桥是个水泥做的哈，有个小男孩头卡在了这个水泥的过街天桥的栏杆里。

0: 消防救援站的战斗员这就赶紧赶到了现场，一看，嚯，这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啊！
1: 安抚一下了吧？这头能再往下挫挫吗？
2: 来，往伸伸头，往前伸，往前伸，
1: 往下，往下。
0: 看到了一个瘦小的、委屈巴巴的一个小男孩，这头怎么就卡在了这水泥护栏里？消防官兵就赶紧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参与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严启阳给咱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3: 我们消防站呢是立即调派了一辆消防车，然后是我带队带了五个人前往这个现场赶赴处置。他这个具体地址呢就在这个光明桥下面那个光明路辅路他那个护城河的桥上面。
4: 哦，那您赶到这个现场了以后看到了什么？
3: 现场呢就是一个3-4岁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好奇，然后把这个头从这个桥的栅栏伸出去，然后看水里的东西，然后呢发现这个头伸出去以后可能就收不回来了，然后他就卡住了这个头。
4: 这旁边有家长吗？
3: 有家长，包括当时也围观了不少群众，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好心的群众一直在帮着这个孩子拖住他这个身体，防止这个孩子长时间一个姿势不舒服啊，或者把这个脖子给扭到了，他是这样，然后一直在帮着这个孩子托举着。
4: 他怎么过得去他就回不来了呢？
3: 他这个头卡住的关键点就在他这个孩子这个耳朵这块，因为咱这个耳朵顺着进去可能相对来说它可以贴着咱们这个头皮啊，这贴的比较紧啊，他如果往回收的时候可能这个耳朵就翻过来，这样不就相当于这个耳朵变厚了嘛，可能就差那一点就给卡住了。处置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电动的扩张钳呢稍微把那个栏杆给它撑开了一点，稍微有那么一点让它变形了一点。
1: 那个严队长你扶着点，你让他把头降下来，然后把这撑开吧。
2: 把那个手放下，把这手，他妈妈呢？他妈妈呢？
5: 我是他姥姥。
2: 啊，姥。把那个手让他松点劲儿。
6: 松点劲儿，松点劲儿。
5: 我大腿啊。
6: 往前看。
2: 往前看啊！对，
6: 等下来。
4: 您觉得您大概给孩子拓出来了多大的距离呢？
3: 可能也就1公分左右，就扩张了一点点，那个可以就拿出来了，就差那一点。
4: 没把人家那栏杆有什么毁损吧？
3: 没有，钢筋的那些的，它是正常有。
6: 破点渣子，
2: 没渣子，
6: 你过来，
1: 你在这边，
2: 不害怕啊，不害怕，
1: 继续。
6: 继续撑嘛，
2: 这断了，
1: 继续。
2: 撑住了，
3: 在我们救援的时候呢，也都是给他做好了这个防护，用这个衣物啊给他遮住了头部，防止这个掉一些渣子什么。整体来说呢，这个孩子也是比较沉着冷静吧，他也没有哭没有闹。
4: 孩子是附近的居民还是游客呀？
3: 应该是居民，然后是他奶奶带着他出来玩的，因为咱们大人可能就是直接可能越过栏杆看这个水里的桥下的东西嘛，孩子他比较小的看不着，他只能是把这个头从这个栏杆缝隙里给钻过去那么看，这么着被困了。
4: 您给那些呢带孩子们出门的家长有哪些安全提示？
3: 咱们这边呢主要是想提醒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就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管控好咱们的小孩，因为咱们孩子嘛可能很多会做一些咱们大人觉得不正确或者是咱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因为孩子他这个辨别的能力有限啊，很容易发生一些这种身体受困啊，头啊手啊脚卡在一些部位，咱们有问题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啊。我们出警呢肯定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4: 对，
3: 而且肯定也是最大限度的会帮助咱们这个受困的这些群众。
0: 应急时刻，这把头卡在桥上的水泥护栏里，那估计也不是一瞬间的事儿。玩了一会儿，然后呢试探了试探，哎，蹭几下，忽然这头就过去，就回不来了。整个过程都没有及时发现啊，所以带孩子呀，那真不是个省心的事儿。一定要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要预想到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意外和伤害，及时的制止和保护孩子。您现在听到的是消防救援车急急忙忙往这个救援现场赶赴的声音，这是消防救援支队这就接到了一个报警，这就派出了几名战斗员， 李宁和杨庆民就在其中，他们风风火火的往一个小区里跑。那他们接报了一个什么警情？

0: 那咱们一块来听李宁和杨庆民的介绍。
1: 是在下午3点多吧，在丰台街道华苑西街7号院的吴女士带着4岁的孩子在楼下玩耍，她一个人走神的功夫听到了就是孩子哭了吧，一看吧，她的孩子的头卡在了翻转式座椅的间隙间，这个座椅是在公园里，它可以是折叠的那种，起来的时候就像电影院的那种，那个座椅就会自动折叠上，孩子头卡住了，家长也肯定很着急，就打了我们119报警电话。
2: 我们不搬你啊，坐完它不会被吵。
0: 这种椅子还真不常见，哎，就是那种像电影院一样可以折叠起来的，本来是个 L 型，人起来了以后呢折叠成这个 V 型哈、啊。嘿，您说这妈妈带着4岁的儿子男孩啊，多调皮呀、啊、他走神了，哎，结果呢这个孩子呢，人家呢是坐在这个椅子上，他呢是站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呢试图呢从这个折叠的缝隙处呢，哎，往下跳，往下钻，身子下去了，脑袋太大，夹在这个椅子折叠的这个缝隙处，这怎么就出不去也上不来了呢？咱们赶紧来听啊，李宁和杨庆民的介绍。
3: 那种椅子它应该在上面玩，它那个如果不受力的话，座椅的那个椅座它就会往后挪，它应该是在玩耍过程当中它往后走了一点，前面不受力了，然后那个本它就起来了，自己它就从那个缝隙掉下去了。我分析啊，站着在上面玩滑下去，看着那个也有螺丝，座椅拆掉，拆完以后又重新给安装上去了、
4: 哦、把人家座椅拆了哦，这个座椅好拆吗？在户外估计风吹雨打锈迹斑斑吧。
3: 对，它确实是有点生锈，它是后边有几道螺丝，咱给那螺丝拧开以后，后边底座就可以拆卸下来，
1: 是生锈的。但是拆卸吧也挺好拆卸，把它拆卸之后，孩子的头就是顺利就是拿出来了，毕竟孩子最亲近的就是自己的家长嘛，那孩子也卡在里面有点慌张。这个一般情况下没有太大威胁吧，但是就怕自己就是稍微一动了卡得更厉害，然后取不出来。
2: 没事了，我这可以了吧，来自己起来。对，那个消防就让这
0: 这种公共场所的这种能动弹的椅子啊，如果孩子呢亲近啊去摸呀坐呀，家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种椅子啊，人家呢是根据成年人的这个心智、身体条件和动作来设计的，那孩子呀，他不照着成年人那个方法去用，他很可能呢把这椅子当成玩具了，那就有可能被夹着。所以家长带孩子外出遇到这种啊，能动的、能够改变使用方法的这种器具，像健身器材也属于这一类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呢孩子受伤。一旦被夹着，就像刚才杨庆民说的，千万别生拉硬拽，避免二次伤害，赶紧报警。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您听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室内，这是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型的室内的儿童探险项目，叫丛林飞跃。我不知道您玩过没玩过啊？一般来说啊，它是个绿色环保的一个室外项目，丛林的大树和大树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平台和平台之间呢有不同的关卡，那人在其中啊晃晃悠悠，小心谨慎的从这儿走到那儿。而咱们室内的丛林穿越作为一个网红的探险项目啊，面积非常大，然后呢还原这种高空的攀爬还有穿梭这种体验，参与的呢一般来说啊都对孩子的年龄有要求，那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哎，他就体验风险，他特别受啊这个小学生和初中生，特别是小学生的这个欢迎。可是这有一个孩子啊就卡在这个项目里了，那咱们赶紧到这个现场去听听。原来啊，这个女孩子啊腾空掉在了空中，就剩下这个一根安全绳紧紧的把孩子吊在空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呢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施展给咱们说说。
1: 21日12时24分，然后我们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总队作战指挥中心的调动命令，说辖区一个儿童扩展训练中心一名儿童被困到半空中，需要到场救援的这个警情。然后我们消防救援站就立刻赶往现场，到场之后消防救援站发现一名儿童被困在距离地面大约2米高的半空处，一根安全带紧紧地绷在他身上，然后该名儿童双手紧紧地抓住眼前的这个悬空的踏板，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安抚了儿童。
4: 那就是说这个孩子上不来也下不去了是吧？那其他人把他也救不出来吗？
1: 其他人对他的这个救援全部都失败了，然后我们黄庭消防救援站立刻就采取这个上方的保护下方托举进行这个救援，一名消防员通过橡木浮桥接近这个儿童，下方两名消防员用这个拉梯竖起并且扶好，一名消防员爬上拉梯后托起儿童的双脚，然后上方的消防员抓紧儿童的安全带协同配合助力该名儿童成功的脱困，在儿童恢复自主能力之后，在消防救援站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该名儿童安全回到地面，并和等待一旁的家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2: 谢谢你们。
6: 没事，小心点啊，来扶过来，抓着他。
4: 那当时他们怎么就把孩子救不下来呢？
1: 他们的其他人力气可能比较小吧，然后没有力的施力的方式，然后他们站在那个浮桥上面，他脚下是晃动的，不好发力。我们因为下面有拉梯，上面有消防员，就是加上平时的训练，身体素质比较好。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种网红的打卡的旅游项目，总体来说啊，它出意外以后呢，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孩子呢当时心理素质比较好，哎，配合救援，这下来呀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那也得做好风险的评估，比如说呢孩子的身高体重啊，孩子的这种自我防护的能力啊，不要啊贸然参与。比如人家说了6到12岁，您孩子5岁，您就别啊故意啊隐瞒年龄，我孩子个子高，我去玩。他心智没到，或者呢孩子实际上年龄已经过了，体重都超标了，硬是给人家说好话让我们孩子体验一下吧，他不符合这个设备的要求啊，谨慎参与。另外呢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观察相关的指示啊和警示标志，认真阅读游客须知，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的项目呢还会对游玩的时间有限制，比如40分钟，那还真不一定啊说抠门，这希望呢您早点走啊，它有可能呢是出于孩子体力的消耗的一种建议。所以呢家长啊带着孩子参与这种室内室外的哎有一定风险的体验性的游乐项目，一定要啊给孩子提前把安全的注意事项讲好，看好孩子，别孩子那边都悬到空中了，您这边啊这还上厕所逛商场呢。
4: 您对大家呢这种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惊险度的啊风险度的这种旅游项目小孩参加，您对大人有什么提示？
1: 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广大市民，选择外出游玩时安全意识必不可少，务必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千万不要贸然参与，务必将安全摆在第一位，提高安全意识，结合自身健康实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自觉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游玩时应扣好锁紧装置，不随身携带坚硬或者易跌落的物品，不随意翻越栏杆或者穿越警戒线。此外，在攀爬过程中切勿跟同伴打闹，以免出现意外。家长们一定要看好孩子，不要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5: 应急时刻，
0: 咱们再说一个啊，就上周，也就是近期，这孩子被困被救的事儿那是真不少。我是挑着给大家说的呀。咱们再说一个，还是这个可以说公园的长椅上孩子被卡的事儿哈。大伙儿说怎么着又卡到这个折叠处了？还不是，这个椅子啊，还真不是像刚才咱们不常见的公共场所来一个折叠椅子。这个椅子呀，它就是公园的那种长椅，就是带靠背的那种长条椅。那公园可不就是那种长条椅多吗？而且呢，都是木质的长条，那会怎么样呢？那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去听听
7: 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8: 听出来了吗？
0: 听出来了。您听出来了，没错，孩子还是被卡了，哇哇大哭啊，哭得厉害，因为孩子小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那天呢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潘飞 给咱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8: 接到报警之后吧，然后我们出动我们抢险车，一车五人赶到那个也是一个公园，大概14个月左右大小的一个小女孩，她的这个脚被卡在了座椅，就因为她那个座椅是那么一条一条的嘛，卡在其中两条之间了。她的无论是座椅还是靠背都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形状的。
9: 孩子怎么能卡进去呢？
8: 我估计应该是可能不小心滑进去了，家长在抱着她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把脚滑进去了，然后家长一看滑进去之后吧，可能想往外拽的时候可能就是卡住了，然后导致淤血肿了之后又更出不来了。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9: 这个妈妈呢是坐在这个椅子上，
8: 对，
9: 小女孩很小，是坐在妈妈的腿上，小腿是卡，她卡在了最宽的那个椅子缝里。
8: 对对，
9: 估计呢也是坐的时候没老实，往下一踩正好踩到这个长条的缝隙了。
8: 对对，
9: 哦，那塞进去了就赶紧拔出来呗。
8: 她可能是角度不对，因为那个空啊就是并不是那么的小，

0: 拔不出来啊。我也看见那个家长啊，给孩子涂了那个类似于护乳霜或者这种比较起润滑作用的东西，但是还是没有拔出来。他应该是之后没有办法了，再打的119。
1: 那您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这个现场是个什么场面？
0: 当时已经看到那个脚已经肿了，在哭。对，然后我们就对现场进行处置嘛。周围有两个人，一个是应该是他同行的一个女士，
1: 多大岁数？
0: 估计也就30多岁。还有一个老人。
1: 那后来你们怎么处置的？
0: 最终呢，我们是用这个撬棍把那个小女孩的脚先给她扶稳嘛，然后拿撬棍把那个中间撬的缝打开之后，她就出来了。
2: 不行，我起来。
3: 没事，报个名。
1: 大概多长时间？
0: 到场到处置完成也就2-3分钟，因为撬棍它比较细，铁的，可以是这么撑一下，把那个撑的稍微空稍微大一点，然后孩子的脚就出来了。
1: 哎，这幸亏是个木椅子，这要是个不锈钢的，或者说这是个铁椅子哈，
0: 对，那就麻烦了。对。
1: 那后来孩子这个小腿拔出来了以后，那小腿怎么样啊？
0: 目测是应该就是只是有点肿，普通上的应该是没有事的。提示那个他的家长了嘛，说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把自己的孩子要看护好，万一发生这种紧急情况了，一定不要盲目的处置啊！一进去就拨打，直接拨打119，毕竟我们更专业一些。
4: 您啊，要是带着孩子外出，全程都得把孩子看好。这家长啊，不能说人多了，对孩子的保护就更有保障。那人多了，那才更容易分心呢。为什么呀？聊天啊，杂事儿多呀。所以带孩子外出啊，家长不管您几个人，都要放下手中的杂事儿，全程跟随，能做到啊，目不转睛，那是最好的。那很多案例就是家长一时甚至几秒钟的疏忽造成的，那应急安全呀，防不胜防。反正一句话，就是让孩子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孩子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这种案子处理得再好，都不如孩子不出事儿不遭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5: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5: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5: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5: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5: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林海雪原的故事在上一代中国人的心中可谓是深入人心，被改编成革命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更成为火红年代里八大样板戏之一，家喻户晓。然而提起故事的原型，原著小说作者的创作经历以及他在特殊时期的窘困遭遇，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林海雪原上的剿匪往事。2014年，徐克耗时2年打造的智取威虎山，掀起观影热潮的同时，也引发了两极的评价。对于这部商业样板戏，至今豆瓣评分停留在 7.7， 滑雪、彩蛋、3D 效果、偶像明星、开坦克的土匪，网友调侃：革命电影变身至203分队永不逝去的青春，剿匪合伙人，那些年我们一起剿过的土匪，徐老怪俨然是当年的商业电影集大成者。尽管淡化了历史背景，但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依旧吸引了大批许久未进入影院们的父辈们的观影。140分钟的视觉盛宴，无疑点燃了一代人对林海雪原时代的热情。回顾历史中那位孤胆英雄，那场斗智斗勇的剿匪战争，作者创作的坎坷和字里行间蕴藏的真情，依然令人动容。智取威虎山 源于军旅作家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文学选刊部分章节时，在编者案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一个可喜的收获。一个多甲子过去了，这部由作者基于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京剧、话剧、电视连续剧、连环画等一系列的文艺形式，广受大众的欢迎。曲波15岁高小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国民党在牡丹江一带的残匪周旋，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最终歼灭了顽匪。书中的杨子荣正是他并肩抗敌的战友。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13岁时随父母闯关东，先后在鸭绿江上当船工，在鞍山辽阳一带当矿工，因此对东北的三教九流、风俗人情、行帮黑话等都有所了解。1943年春，因反抗日本公投被迫跑回山东老家。1945年8月他参加八路军解放牟平城的战斗，同年秋29岁的杨子荣报名参加八路军，编入胶东海军支队。10月下旬胶东海军支队赴牡丹江地区剿匪，11月杨子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改编后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首长见他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便分配他到伙房当炊事员。就是这位炊事员由于阅历丰富、性格稳当，被曲波任命为侦察排长。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就参加了大小战斗上百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侦察英雄、战斗模范。曲波曾评价杨子荣，说他对付土匪有大志。杨子荣最传奇的一战发生在1946年3月20号的清晨，三营在杏树沟追击李开江部，李匪据险顽抗，杨子荣与营长交换了作战意见，部队正面佯攻进行火力侦察，他带领一班人迂回到敌人阵地侧后，他示意副班长和战士隐蔽好，独自一人跃出掩体，巍然挺立在敌群中，威逼400余名敌人放下武器，迫使匪首李开江、张德镇投降。而智取威虎山记录的是杨子荣1947年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维，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经历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当年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都没有成功。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1947年1月下旬，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富突然接到了牡丹江一带匪首座山雕送来的恐吓信，信中要当地老百姓送10袋白面、20件棉衣，限时送到指定地点，不然就来村子烧杀抢掠。牡丹江军区第二团从当地群众中得到被称为座山雕的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乐山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于是派侦察员排长杨子荣带孙大德等5名战士化妆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杨子荣等人到达夹皮沟山林中，几番巧妙地与座山雕派出的探子接触，最终取得了其信任，打入座山雕隐居的地窝棚据点。1947年2月6号的晚上，杨子荣只身打入虎穴，2月7号 一举将座山雕张乐山及其联络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人全部活捉。然而就在威虎山之战16天后，杨子荣竟然因为手枪的扳机意外失灵牺牲，年仅30岁。根据《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夫人的叙述，座山雕被抓住之后关在政治部保卫处。我见过他，是一个70多岁的小老头，长得有点怪，在屋里走廊养了几盆花几只兔子，让他种花喂兔子，解放军没有对他进行惩罚，后来他自己老死在里面。电影中这场以智取胜的威虎山之战被渲染成了20人解放军小分队全歼东北土匪一众千余人的剿匪神剧，但在原著小说中，作者曲波的表达含蓄不少，至少座山雕的手下只有200人左右，战斗也打得很干脆，从第一梭冲锋枪开始到匪徒们被押进狱中为止只用了20分钟。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杨子荣只不过带了5人，座山雕的手下更不过仅在20人左右，从卧底到擒获座山雕，武力甚至未用到一枪一弹。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相关史料中这样写道，1947年1月26号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了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的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到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枪，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代了几句之后就走了。杨子荣等人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身影，仅有的一点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正在心焦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的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个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之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两天之后，两个人如约来到了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们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然会见分晓，便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座山雕一路上设了3道哨卡，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们都会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一行每过一道哨卡，就有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哨卡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3道哨卡不远，就看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作马架房子的木棚。杨子荣命令3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2名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有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了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在这篇文章的叙述中，此次剿匪活捉13人，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另外一篇曾刊载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智取威虎山主角原型杨子荣》中，战绩则记录为25个土匪全部活捉。
5: 这里是 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平淡的历史与生动的小说之间，是作者曲波对战友的深厚感情。小说创作之时，曲波已经转业到齐齐哈尔工作。在妻子刘波的回忆里，曲波每到踏雪回家的时候，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5年在东北时，曲波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刘波叙述，他因为反对苏联推行的一党制而挨批，委屈中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了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义、栾超佳、孙大德、刘运仓、刘清泉、李恒玉等。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着写了一部分文字。刘波回忆说，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子里加班工作。刘波理解丈夫爱面子的个性，说他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那么多精力写字啊，又怕人说字不量力。这样的心绪之下，曲波对写作却格外的专注。刘波记得，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经看过了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机宴一章。常人或许能读出曲波在临海雪原寄托的回忆，但对于曲波本人，或许更多的是对战友们的一份责任。刘波记得，当小说初稿写完前三章有15万字时，他感到自己的文字不能表达内心的情感，一气之下把原稿付之一炬。一天夜里，当曲波写到杨子荣牺牲的章节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潸然泪下。他把我叫醒说，他写到杨子荣牺牲，写不下去了。一年半多的创作过程中，妻子是曲波的第一位读者，也是他的专职抄稿员。他有时一天写10000字，我再用2-3天抄出来。遇到他控制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为了这部小说，刘波承担下了所有的家务。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着4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地写作。妻子的温柔也融入到了《临海雪原》一书中，化身为小白鸽。曲波生前谈到小白鸽艺术形象的创造时说，在茫茫的临海中，我们面对的是极其凶残的敌人，恶劣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小分队带女兵作战，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女卫生员呢？我想，我们的战争是为了和平，在森林里，除了大雪，就是野兽和土匪，单纯的记录这些太冷酷了，太单调了，所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小白鸽。如果你们要问小白鸽是参照何人塑造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我的爱人。我就以他的性格特征创造了白茹这位万军丛中一小鸭，以此来烘托和平的气氛。1956年8月，40万字的书稿完成，出版顺风顺水，临海雪原在民间读者之外更引起了高层的注意。60年代初期，曲波无意中遇见贺龙元帅一行，拉着他的手向周围的人介绍。据说彭德怀在军队中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这部小说，建议全军都来读一读。作为样板戏改革的核心人物，江青对于智取威虎山从普通京剧变为革命京剧有着关键的作用。从1965年开始，江青曾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做出指示， 认为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有英明正确的党的领导。特别提到，看来是要帮助作者的，大多数作者是思想没改造好，照那样的写法，再往下。

下去，就要掉在什么东西里面去了。我也不敢说，也不能乱扣帽子。1966年之后，林海雪原几次被批为大毒草，让曲波十分不安。1968年末的一天，刚吃晚饭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三个来人态度挺凶的，让曲波去单位值夜班。到曲波的单位门口，又让他上车，车上有空军司令吴法宪。车子沿着木樨地往西开，绕了一大圈，又开到与一机部一街之隔的钓鱼台。快下车时，吴法宪才点名，江青要接见你。江青在住处问了曲波在辽沈战役受伤的情况，他说，你写的小说都看了，当然都是大毒草，但我看出你有创作才能，我调几个小将，一两个黑线人物，你带着他们写辽沈战役，首先写林彪同志怎么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曲波觉得为难，说我是凭着生活去写小说的，我不懂文艺理论，我在战争中只是一个团级干部，没有接触过高级首长，写不了统帅人物，我自己写不了，也不能带人写。江青的脸色变得很不高兴，什么都没谈成。江青让他后天到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进小礼堂之前碰到周总理，总理问曲波，你现在怎么样，还在创作吗？杨子荣的故事还得继续写。看完样板戏之后，江青叫住曲波，看了戏改得怎么样？曲波说改得挺好的，京剧再创造。江青说，你改不改？照样板戏改你的书。曲波的心里叫苦，说我现在还没解放，思想觉悟没提高，水平也没提高，还需要好好改造。文革中，曲波一家坚强地挺了过来。1973年，曾经挨整的曲波与家人一起过50岁生日，登上北京香山鬼见愁，在乱石堆中面色沉郁地拍了一张照片。回家后，在照片上自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足生磐石内，挺立雾山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有七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易斯·格利克的诗集《忠贞之夜》。他精准的诗意语言所营造的朴素之美，让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2020年，美国诗人路易斯·格利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很多人从未读过他的诗，或从未认识他，但写诗对于格利克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格利克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他从小就早慧，喜欢绘画写诗。后来他放弃了绘画，但仍然写诗。进入青春期后，格利克不幸患上了厌食症，从这时开始，写作对他来说成为了有效的治愈方式。忠贞之夜其中包含24首诗，以奇异的想象、灵敏的观察和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有关亲情、爱与创伤的故事，其中透露出诗人强大的思辨力和建立内心秩序的能力。诗的主题大多是亲人的缺失、离去，未能对亲人投注足够关注的歉疚。除了诗人自身，格利克还虚构出一个男性画家作为叙事者，借助这位画家的口吻讲述艺术创造和日常生活的关联。整部诗集的语调是清冷、低沉而富有智性的，更显示出了钻石般的冷光的质地。本书获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在这部诗集出版不久前，格利克的母亲离世，他感到自己再度成为孤儿。格利克在这部诗集中虽然也用了神话元素，但更朴素、凝练，更像是坦率而娓娓道来的暮年自白。他探讨了艺术天赋的双重作用，他既为人带来创作。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6: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6: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6: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育新平台实现零突破，平台将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怀柔超现场示范剧场首场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映山红》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柳彦国支部领航新产业花园村庄入画来。政企携手送科技下乡，人形机器人首次走进山区校园。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3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公布，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获批，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也是怀柔区首个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该平台由七大公共服务平台、4.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支撑，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此次全市仅七家入选，怀柔占一席。
3: 走进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飞秒激光加工区正在为合作企业进行纳米级光纤光刻加工。光纤像头发丝一样细，通过周期性的刻蚀，能够灵活地借助微纳结构实现信息感知、传输和处理，可以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勘探等众多应用领域提供新的方案和途径。隔壁，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一台 DMU95 五轴高精度机床正在进行微米级复杂金属加工，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平台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完成样件加工、尺寸检测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助力企业提高研发迭代效率，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核心技术和产品性能提升上。在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北航和中科艾科米多场低温等炼煮企业联动，突破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关键技术。设备是基础，真正让原子级制造火起来的是这里的企业。中科艾科米是一家专注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研发的科学仪器企业，其正在迭代的闭循环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能在极低温环境下对材料表面进行原子级成像和操纵，这正是原子级制造的关键装备之一。
4: 中科艾科米市场副总监龚金华：
5: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大家可能上下游的企业聚集的会更连接的更紧密一些。做前沿技术研发的企业，它的这个研发周期都是很长的，可能对于一些短平快的一些这个资本来说，它没有耐心。有了这个平台长周期的一个支持呢，更专注的去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推进。
3: 眼下，这款系统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支持。多场低温科技是一家为量子计算和原子级制造提供极端环境控制解决

0: 方案的企业。2021年迁入怀柔科学城后，很快完成天使轮融资。加入育新平台后，产业集聚效应让上下游链接更为紧密。
1: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立军：
2: 我们去年参与了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叫原子级制造实验室，主要就是用于攻克就是原子级制造的极低温的一些问题，加上就是在宽领域高精度的一些纳米级精密运动的一些困难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也一直在更新迭代嘛，相当于如果我们攻克了某项技术，未来在这一块领域我们可能这个技术都可以应用上去。
0: 平台同步构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硬科技产业基金、成果转化基金等多级资本，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赛事孵化一站式服务，持续打通产学研用金协同通道。目前平台已入驻十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1: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凌霄：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共享平台资源，常态化开展产业沙龙、政策宣贯、投融资等对接活动，梯度培育优质科创企业，全力打造北京市原子级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与企业培育标杆平台。
4: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超现场创新演出模式，在全国31个省市区87处放映点位同步直播。作为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打造的超现场融合创新示范剧场，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完成首场直播。怀柔观众在家门口通过大银幕实时感受国家级顶级艺术魅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作品聚焦东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其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双线叙事，生动刻画了普通革命者的坚守与无畏。当晚演出星光熠熠，指挥家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王哲、王宏伟、王鹤祥等歌唱家联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歌剧演员队出演。东子妈演绎了长达8分钟的咏叹调《灯火呀，你越播越亮》，板腔体、紧打慢唱等民族元素与人物情感紧密交融。王宏伟领唱《红星照我去战斗》，以真挚歌声再塑经典，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市民：
5: 觉得举办这种形式非常好，就是周边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是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得以一个休息。这个场地嘛，经常会举办一些包括电影呀，然后音乐演出啊，包括这种歌舞剧啊，我也是常来这边就是观看，然后每一次的体验都感觉是不同的。
4: 超现场是一种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直播系统为支撑，对演出、赛事等各类现场活动进行实时拍摄、制作与传输，并向多个异地场所同步提供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的数字文化新业态。本次超现场直播采用国家大剧院自建超高清系统 4K 画质、5.1 声道环绕声、61个独立通道拾取声音、低延迟编码，确保音画完美同步。市民：
6: 屏幕超大，然后这个音响也特别好，非常震撼。
4: 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超现场是全市首个

0: 多享国家级荣誉，让小村庄蝶变换新貌。走进大周各庄村众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枝架，通体乳白的白玉黄瓜缀满枝头。柳彦国仔细查看黄瓜挂果与长势。 2021年， 柳彦国牵头成立众瑶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本土农产品品牌衣食在周。他积极动员村民以土地、大棚资源入股，全力发展特色精品种植。 村内37座闲置大棚全都盘活启用，推行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彻底告别零散粗放的种植方式。经过数年深耕发展，村内番茄、黄瓜等30余种果蔬顺利通过有机认证。村里搭建衣食在周线上销售平台，让绿色优质的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2025年，村集体土地年租金收入突破100万元，村集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合作社还积极引优引强，成功引入8家优质农业企业入驻，构建起稳固的起村立联结机制。按照分配方案，土地租金的 30% 专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剩余 70% 依据村民入股比例进行分红。 特色农业产业常年提供30个固定就业岗位， 农忙季还可吸纳15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三份稳定收入，切实共享乡村发展红利。众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工人吕超：
1: 村里边的产业发展起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我们在柳书记带领下呢，村子越来越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在稳固基础种植产业的同时，柳彦国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2023年， 大周各庄村精心打造40里田园农文旅综合项目，联动周边9个农业园区 123栋大棚抱团联动抱团发展， 构建起果蔬采摘、农耕体验、研学科普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柳彦国紧抓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试点建设契机，全面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今的大周各庄村，村内闲置空地杂乱边角地变身精致口袋公园、休闲绿地，家家户户门前绿植环绕，景致宜人。
2: 深耕乡土、实干为民。今年，柳彦国获评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北方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
3: 未来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子的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做好民生服务，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件民生小事，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4: 本台消息，近日科技电量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开展，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布米首次入驻山区小学，化身科创助教，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送到山区校园。布米机器人一亮相就成为全场焦点，灵活流畅的肢体动作，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体验， 引导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围拢上前。特色科创好奇课堂开课，工作人员以问答形式为学生们拆解机器人背后的技术原理，同学们分组操控机器人，动感舞蹈秀、人机协作小游戏轮番上演。自由提问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工程师团队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学生说：
5: 感觉特别震撼，因为在之前我只在春晚上见过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亲手操作它。
6: 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江哲元说：
7: 今天把机器人送到学校里面来，我们让这个山区里面的孩子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是什么样子的。
6: 如果说将来有一个小朋友通过这样的活动，通过跟机器人的接触，激发了对机器人的兴趣，未来我认为是有机会成长出一些这个机器人相关的科学家的。
1: 作为首次走入山区校园的机器人，两台布米人形机器人

0: 将正式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成为各科老师的智能助教。依托专业人形智能设备，乡村学校科创课堂形式将更加丰富。课余时间，学生们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与机器人自由对话，深入了解感兴趣的内容。刘林庙汤河口镇中心小学校长姚长满说，
1: 现在呢，有了机器人，孩子们能够实际的去看到它，摸到它，这样我们的孩子呢就能够在做中学，学中玩，孩子的兴趣就激发了。
2: 据报道，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王女士说，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省心又便捷。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合作站点3家、医医联动站点6家、医社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街村居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进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织密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0: 喇叭工们满族乡消息，今年以来，怀柔区喇叭工们满族乡立足京北北极区北优势和满乡特色，整合文旅、生态、民族资源，构建一个愿景、4个建设、8个支撑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北京地理标识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该乡锚定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发展愿景，重点推进4大建设，打造京北乡村旅游标杆、京北松露特色品牌、民族团结示范高地以及怀柔科学城战略腹地，同时创新打造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研学写生、数字游民等8大旅居场景，丰富旅游体验，培育乡村旅游消费新热点。在发展过程中， 喇叭宫盆满族乡积极打破地域壁垒，联动北京东西南北几点乡镇交流学习，与多地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18家互联网企业搭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推动城乡资源、数字技术落地相遇。目前，乡域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当地落地松露促育促繁试验示范基地，壮大林下经济，完成旧石器遗址再发掘，活化升级二葵摔跤非遗文化，常态化举办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金秋红叶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喇叭宫盆满族乡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廊道，坐优特色文旅品牌，发力松露特色林下产业，全力建设辨识度高、业态丰富的京北特色文旅乡镇。
2: 桥子镇消息，近日桥子镇联合怀柔文化网络直播协会在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乡村赋能新媒体专项公益培训，全镇30余名村级文化宣传骨干参加培训，借助新媒体技能解锁乡村宣传新方式。据了解，基层宣传工作者熟悉本土风光、特产与民俗文化，但缺乏新媒体创作运营技巧。本次培训精准贴合基层需求，特邀本土网红、网络大V授课，摒弃空洞理论，聚焦实操教学，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起号运营、流量优化、实景直播、 AI 无人直播等内容开展手把手教学，用通俗语言、本土案例拆解新媒体创作逻辑，让学员一学一用。培训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员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宣传难点主动提问，针对不同村落的资源特点，讲师精准答疑，量身给出宣传思路，为一村一 IP 打造理清落地路径。
3: 反诈你我同行，闲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闲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先借我两元，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走在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专。

曾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丰富过花枝的清香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时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在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上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最终都成了遗憾。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

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四记，后面两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两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

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
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

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字迹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

的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

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多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很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们。表达就是要适当地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地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

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地放松下来，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地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地冷静地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地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地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地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地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地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夜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没

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
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

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好，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么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也已经结束了，还有期末考试也已经结束了。下面即将来临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假期。假期就要来临了。我最近就听到一些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他们在说，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假期和神兽共度啊，只要一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有点难受。为什么难受呢？如果是痛并快乐着，这还好说一点，因为你虽然有痛吧，但是呢也有快乐。有的家长说啊，一想到假期就满是痛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那这本书呢是普及养育常识，为家长普遍面临的青春期养育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旨在帮助青春期家长放下焦虑，正视青春期，了解青春期心理的基本特点，真正读懂青春期的孩子。重要的一点大家注意是促进亲子关系。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来了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不叛逆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和主编，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啊，她是作者也是这本书的主编，于建平女士。她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硕士，曾经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子课题的研究，也是心理咨询师、心理督导师，还有积极心理指导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他的抬头特别特别多，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我们来和应该是于老师，我们的于主编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于建平，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有16年的心理咨询经验，累计的心理咨询小时在10000小时以上。
1: 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二位嘉宾。
3: 我呢也是一名心理咨询。

暑假都不要带孩子去玩了，让他们都要赶快补习。你看，给孩子，我长这么大了，凭什么呀？该放假我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呢？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商量这个假期我们怎么规划，咱们拿一半时间去怎么样，或者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这个学期怎么样？或者你提出两种方案让他选，孩子可能会选一个更有利于他自己的这个方式。但事实上你在这里已经设局了。我认为现在很多家长忽略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的运动。到了一种就要大声的来强调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孩子呢现在是几点，比如说从家到学校，然后学校再到家，这个过程呢孩子白天几乎全在课堂上，在操场的时间很

0: 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其实父母做对了什么呢，有的时候呀和父母的这个做法没有关系，反而是和比如说这父母这个恶狠狠的说和温柔的说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是同样的话。还有呢这个父母呢是那个在孩子高兴的时候说和不高兴的时候是说同样的话，他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结果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啊，但是在讲这本书之前，其实呢我们今天两位啊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于建平以及姚祝耶这两位啊心理咨询师，他们还想跟家长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暑假来临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暑假，这寒假来临也一样，包括小长假等等啊，黄金周等等，这个家长和孩子啊其实最容易产生的矛盾都有哪些。我想我们首先要了解了这个矛盾，然后了解了它为什么原因产生，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解决矛盾。我们来听一听于建平，来听一听这本书的主编和作者的介绍吧。哎，有请于主编。
1: 好的，家长跟孩子啊，在暑假期间的主要矛盾可能是围绕学习和娱乐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产生的。你比如说呢，家长希望孩子在暑假期间能够放松，但是也能够有效地利用时间进行学习，学习娱乐两不误。如果呢，家里的孩子这个

0: 跟男女好像关系不大，跟什么呢？就是住校生他们的差别其实还有点大。
1: 到假期住校生和走读生，知道了，走读生因为他经常回家，所以爸爸妈妈已经难受的习惯了，不会偶尔的像这个住校生这一年才难受这么几波，所以可能这个住校生的这个家长的反应啊，还有这同学的反应比那个走读生要大，是吗？
0: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比方说出门在外的打工人啊，过年的时候回家，我们都可以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帖子说，哎呀，就是前两天真好，哎呀，这母慈子孝的，是不是啊？到中间就好难受，到后两天的时候就拼命的想逃离这个家庭。哦，其实这个其实跟住校生他还是比较相似的。
1: 哎，像我们刚才啊，不论是我们的男心理咨询师还是女心理咨询师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当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都有哪些，在这一本书啊，不怕你的青春期父母做对了什么，都有很多的介绍。那到底这样的一本书都写了哪些的内容呢？会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哪些的帮助呢？

0: 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轩轩，来来来，跟爷。

0: 一盒卤味。
1: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霍各庄村和刘两河村。霍各庄成村于明代，当年霍大霍二兄弟俩带着满身的槐花香味儿，随着移民的人潮一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走来，到达今霍各庄地面时已是中午时分，大片的人群开始坐下来打间休息。午后众人看脚下的土地并不肥沃，而且地势低洼，于是纷纷起身离去。霍大对霍二说，大家都想找好地界，将来那些地方必然人口密集，生存不便，咱们不如就留在这儿安家。霍二道，哥说的对，事在人为，只要咱肯干，一定能把这片土地打理好。于是兄弟二人告别了远去的乡亲，回身向老家方向磕了几个头，拾起简单的行囊，寻了一块较高的地方，以为长久栖身之地。霍氏兄弟开荒造田，筑屋种树，娶妻生子，并为此起名为霍各庄，日后叫来叫去，慢慢叫成了霍各庄。后来随着梁、方、郑、齐、严、龚等姓氏人家逐步迁入，村子扩大，人烟密集。霍氏人家出于各种考虑，于清中后期迁往河北怀来另辟新居，从此霍各庄村没有了霍姓人家。如今霍各庄村拥有240户人家，600多口人，梁姓约占90%。霍各庄经明历清跨民国，在较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积淀逐步深厚，终于在近现代培育出了几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也创出了若干足以光耀村史的荣誉事业。梁氏二才女，上世纪初霍各庄出了一位有头脑有文化的人物，他叫梁松林。梁松林勤俭持家，家道殷实，但是他不单于享受，而是永不陋习，把财力全部用在了供两个女儿读书上。长女梁静莲，幼女梁静和，二人自幼聪颖，酷爱读书，相差2岁的姊妹俩先后考上通县陆河中学，后又先后考上辅仁大学。姐姐静莲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解放后在中科院就职，退休后赴美随亲。妹妹静和

0: 实时感受国家级顶级艺术魅力。多闪闪的红星作品聚焦东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其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双线叙事，生动刻画了普通革命者的坚守与无畏。当晚演出星光熠熠，指挥家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王哲、王宏伟、王鹤祥等歌唱家联决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歌剧演员队出演。东子妈演绎了长达8分钟的咏叹调《灯火呀你越播越亮》，板腔体、紧打慢唱等民族元素与人物情感紧密交融。王宏伟领唱《红星照我去战斗》，以真挚歌声再塑经典，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市民，
1: 有人举办这种形式非常好，就是周边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是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得以一个休息。这个场地嘛，经常会举办一些包括电影呀，然后音乐演出啊，包括这种歌舞剧啊，我也是常来这边就是观看，然后每一次的体验都感觉是不同的。
0: 超现场是一种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直播系统为支撑，对演出、赛事等各类现场活动进行实时拍摄、制作与传输，并向多个异地场所同步提供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的数字文化新业态。本次超现场直播采用国家大剧院自建超高清系统 4K 画质 5.1 声道环绕声，61个独立通道拾取声音，低延迟编码，确保音画完美同步。市民，
2: 屏幕超大，然后这个音响也特别好，非常震撼。
0: 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E3 报告厅超现场是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的超现场示范剧场。该剧场利用既有500座环形阶梯式结构、定制显示系统及声学系统，实现 4K 超高清、HDR 高动态等顶尖指标。
3: 扎根乡村20余年，北房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带领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大周各庄村攻坚克难、稳步发展，先后斩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多项国家级荣誉，让小村庄蝶变换新貌。走进大周各庄村种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通体乳白的白玉黄瓜缀满枝头。柳彦国仔细查看黄瓜挂果与长势。2021年，柳彦国牵头成立种瑶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本土农产品品牌衣食在周。他积极动员村民以土地大棚资源入股，全力发展特色精品种植。村内37座闲置大棚全都盘活启用，推行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彻底告别零散粗放的种植方式。经过数年深耕发展，村内番茄、黄瓜等30余种果蔬顺利通过有机认证。村里搭建衣食在周线上销售平台，让绿色优质的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2025年，村集体土地年租金收入突破1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合作社还积极引优引强，成功引入8家优质农业企业入驻，构建起稳固的企村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分配方案，土地租金的30%专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剩余70%依据村民入股比例进行分红。特色农业产业常年提供30个固定就业岗位，农忙季还可吸纳15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3份稳定收入，切实共享乡村发展红利。种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工人吕超：
4: 村里边的产业发展起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我们在柳书记带领下呢，村子越来越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3: 在稳固基础种植产业的同时，柳彦国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2023年， 大周各庄村精心打造，

0: 40里田园农文旅综合项目联动周边9个农业园区123栋大棚抱团联动抱团发展，构建起果蔬采摘农耕体验研学科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刘彦国紧抓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试点建设契机，全面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今的大周各庄村，村内闲置空地杂乱边角地变身精致口袋公园、休闲绿地，家家户户门前绿植环绕，景致宜人，深耕乡土，实感为民。今年刘彦国获评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1: 北方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未来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子的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坐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做好民生服务，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2: 本台消息，近日 科技电量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开展，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布米首次入驻山区小学，化身科创助教，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送到山区校园。布米机器人一亮相，就成为全场交

0: 板上见过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亲手操作它。
1: 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江哲元说，
2: 今天把机器人送到学校里面来，我们让这个山区里面的孩子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将来有一个小朋友通过认为是有机会成长出一些，
1: 作为首次走入，将正式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成为各科老师的智能助教。依托专业人形智能设备，乡村学校科创课堂形式将更加丰富。课余时间，学生们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与机器人自由对话，深入了解感兴趣的内容。刘林庙汤河口镇中心小学校长姚长满说，
3: 现在呢，有了机器人，孩子们能够实际的去看到它，摸到它，这样我们的孩子呢就能够在做中学，学中玩，孩子的兴趣就激发了。
4: 据报道，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王女士说，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省心又便捷。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合作站点3家，医医联动站点6家，医社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街村居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进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织密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1: 喇叭宫盆满族乡消息，今年以来，怀柔区喇叭宫盆满族乡立足京北北极区北优势和满乡特色，整合文旅、生态、民族资源，构建一个愿景、4个建设、8个支撑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北京地理标识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该乡锚定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发展愿景，重点推进4大建设，打造京北乡村旅游标杆。京北松

0: 鲁特色品牌、民族团结示范高地以及怀柔科学城战略腹地，同时创新打造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研学写生、数字游民等八大旅居场景，丰富旅游体验，培育乡村旅游消费新热点。在发展过程中，喇叭公门满族乡积极打破地域壁垒，联动北京东西南北几点乡镇交流学习，与多地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18家互联网企业搭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推动城乡资源、数字技术落地相遇。目前，乡域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当地落地松露促育促繁试验示范基地，壮大林下经济，完成旧石器遗址再发掘，活化升级二葵摔跤非遗文化，常态化举办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金秋红叶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喇叭公门满族乡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廊道，做优特色文旅品牌，发力松露特色林下产业，全力建设辨识度高、业态丰富的京北特色文旅乡镇。
1: 桥子镇消息，近日桥子镇联合怀柔文化网络直播协会在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乡村赋能新媒体专项公益培训，全镇30余名村级文化宣传骨干参加培训，借助新媒体技能解锁乡村宣传新方式。据了解，基层宣传工作者熟悉本土风光、特产与民俗文化，但缺乏新媒体创作运营技巧。本次培训精准贴合基层需求，特邀本土网红、网络大 V 授课，摒弃空洞理论，聚焦实操教学，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起号运营、流量优化、实景直播、 AI 无人直播等内容开展手把手教学，用通俗语言、本土案例拆解新媒体创作逻辑，让学员一学一用。培训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员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宣传难点主动提问，针对不同村落的资源特点，讲师精准答疑，量身给出宣传思路，为一村一 IP 打造理清落地路径。
2: 反诈你我同行，闲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闲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提起老狼，脑海瞬间就想起了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到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的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我们再来回味，字字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封神的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同桌的你》。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简简单单的几句歌词，瞬间把人拉回到了青涩的校园，课桌相隔的距离，偷偷关注的目光，年少懵懂的心动，全都藏在这首歌里。长大后各奔前程，曾经朝夕相处的同桌早已失联，只剩歌声留住最纯粹的年少时光。

0: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分给我抽烟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王鑫，这是属于校园男生的专属情怀。一间宿舍，一群少年彻夜闲聊，嬉笑打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求学时光。毕业挥手道别的时候，昔日兄弟散落四方，往日的热闹再也复刻不回。
1: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恋恋风尘，这是年少的感情懵懂又胆怯的一首歌，心里藏着满心的欢喜，却始终没能够勇敢的表白。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意，奔赴的缘分，最终都化作心底长久的遗憾，时隔多年依旧念念不忘。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成为了他的传世金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无悔》。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青春注定一路相伴，一路告别。曾经许下的年少诺言，并肩前行的挚友，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走散。纵然留有遗憾，但热烈纯粹的青春无怨无悔。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到老狼的传世金曲，叫做《虎口脱险》。爱过一场，刻骨铭心，也痛彻心，深陷感情里满心欢喜，转身离别的时候只剩下万的不舍的相爱瞬间，那结局没那么的圆满，离抹去的回忆。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如今想找份好工作啊，着实是不容易，家有刚毕业大学生的朋友想必更是深有体会。要是说您能捡着一个工资高、待遇好、有升职前景，还是在大城市的工作，嘿，那个真是烧高香了。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就跟别人不一样，已经有了好工作，却心甘情愿放弃，自愿去没那么发达的地方，自愿拿更低的工资，自愿干更辛苦的活，自愿20年不升职不提拔，就是埋头苦干。那老黄牛见了恐怕都得自愧不如。这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响应号召发展后方，主动放弃更好的 offer 为哪般？烽火硝烟中学医救人，动荡年代的医生能不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送了瘟神又上战场，如何靠知识获得二等功？生活简朴，一心工作，90岁的老教授心心念念惦记着什么事儿？听天下和您聊聊中国传染病学家钱德的风雨人生。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上海交大，西安呢也有西安交大。因为上海交大简称上交，这些年又发展的越来越好，西安交通大学的学子就戏称自己学校是下交。有意思的是，两所学校的校徽的设计风格几乎一模一样，校门上也都只写着交通大学。不明白的人一看，这俩学校是什么关系还真不好说。其实啊，这事儿得追溯到1955年，当时解放刚没多久，各地区工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咱得赶紧发展内地的经济。遵照中央指示，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一份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指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审阅同意了这个报告，这才有了交大上医的集体西迁。咱们今天的主角钱德就是上医西迁的中坚力量。从上海去重庆，从发达的沿海去往内陆，工资待遇生活水平一块降低，这搁哪个年代都不算是好事儿。但毕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总得有人来做。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去重医担任副院长。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就想到了钱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

专业水平那是杠杠的，而且他是上一的副院长，管理能力也是顶呱呱。但问题有一个，人家愿不愿意去呢？为了保险起见，陈同生请了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前去做思想工作，结果时年51岁的钱德竟然毫不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2年后的1957年，钱德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第二年正式到任。您问中间这1年多时间干嘛了？嗨，您当建个医学院那么轻松啊？老师怎么安排，学科怎么兼顾，图书资料需要多少等等，千头万绪都得操心。钱德干的就是这个活。他从实际出发，顾及学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庆医学院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要让人心甘情愿离开上海去重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谁不知道去重庆几乎就等于去吃苦呢？然而大家居然还都挺愿意去的。一方面，建设国家义不容辞；另一方面，作为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钱德自身的影响力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十年后，人们都还记得这些往事。2007年，为了纪念上海医科大学成立8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回首老上医》，其中就记载了当时钱德动员同事支援重庆的场景。时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内科教研室主任李宗明回忆说，钱德当时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啊？”李宗明想都没想就回答说：“你要我去我就去喽。”没有提任何要求。可是回家的路上，李宗明心里却有点忐忑不安。需要他去建设重庆，那他当然要去，但是自己一个人吃苦倒也好说，问题是一大家子人该怎么办呢？他的妻子毕婵琴当时是妇科学的副教授，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征求一下伴侣的意见，好像有点不太应该。谁知道回家一讲，毕婵琴却坚定地说，钱院长要我们去，我们当然得去，同样没有丝毫的犹豫。类似的话陈曼丽也说过，她是后来的重医副医院护理部主任。钱德询问他是否能去重庆时，时年24岁的陈曼丽对钱院长说：“你去，我们也去。”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钱德动身去重庆之前，陈同生找到钱德，告诉他重医已经有院长了，你可以不用去了。可是钱德却说：“我还是去的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自己又不去。何况重庆比上海更需要人才，至于能不能当院长，那都无所谓。于是，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从长江尾到长江头。年过半百的钱德带着400多名上医精英在荒山上白手起家，奇迹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什么样的人物能让人毫不犹豫地跟随迁徙？战争年代，他是如何成为医学博士的？1906年，钱德出生于江苏江阴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爷爷和爸爸两辈子都是清末的秀才，职业就是教书。钱德是长子，父亲对他给予厚望，还在小学的时候，钱德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熟读孔孟经典和名人传记。钱德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大好，小钱还要经常帮着妈妈下地种菜。
小学毕业后，他在镇上的布店做了2年学徒。

0: 但心里还是想念书，就考进了江阴南京中学，这是当时国内知名的优秀中学，教育严格，校风严谨，而且物理化学这些教科书用的都是英文原版，这为钱德后来的学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父亲建议钱德去蚕商学校，但他自己选择了学医，以求将来能够自食其力。1927年，钱德从江苏医科大学预科毕业，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那年头上大学不容易，国立学校虽说收费相对较低，但淘汰率却很高。钱德就读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淘汰率经常在50%以上，但这些对钱德来说都不是问题，只会激励他更加勤奋努力。1932年，钱德顺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立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有趣的是，在钱德的影响下，他的弟弟钱理也走上了学医的道路，而且兄弟俩的人生经历还惊人的相似。1935年，钱理考入了哥哥曾经就读过的上海医学院，并先后在南京、重庆的中央医院工作，成为了国内著名专家。1958年，钱德远赴西部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而钱理当时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附属第二医院外科重建温州医学院，就是现在的温州医科大学，建医学院的领导。兄弟俩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为两所医学院的发展和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成了医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回来，钱德毕业后得想办法找工作，他心仪的工作是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这个岗位的竞争也是特别激烈，按照规定只有通过总住院医师官才能升任主治医师，而总住院医师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不用说了，干吧。钱德每天花大量时间蹲在病房，熟悉病人病情，配合护士长管理，指导和帮助实习医师完成各项治疗工作和病史记录，最终顺利通过总住院医师官，成功升任主治医师。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中央医院逐步内迁，钱德也准备跟着行动。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准备返回江阴乡下，却在路上遇到了日军，竟然惨遭杀害。钱德的妻子刘希珍本是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师范科的毕业生，遇害时才28岁，她怀有身孕，两个月后钱德才获得确证消息，这让他无比悲愤。国仇家恨之下，钱德更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从南京撤退途中，兵荒马乱，一片乱象，各种传染病流行，满腔正义感的钱德参加了红十字会，一路上救死扶伤，还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都捐给了国家。战火硝烟中，医生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出国进修又回国，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个人的前路在何方？1939年，南京中央医院西迁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组建重庆中央医院，钱德负责主持医院的内科工作。战乱年头，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和工作条件都特别艰苦。医院、病房和其他房子都是用竹子搭建的，天花板就是竹席，青石砖、水泥路都不用想，只有土路。这一下雨，又是水又是泥的所谓水泥路，稍不留神就能摔进。

0: 坑。大家吃的是发了霉的米饭，一切生活用水都取自一口古井。晚上您也别想安生，老鼠在天花板上追逐厮打，给您配音，来一个民国版纯天然催眠 ASMR。 电灯是肯定没有的，大伙只能在桐油灯下学习工作，鼻孔都熏黑了，还得想着再节约一下吧，点一根灯草就够了，要细水长流。物质条件差，医院人手不足，还有敌机频繁轰炸，这工作难度啊不是一般的大。又因为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央医院又是重庆的第一号医院，所以除了平时的门诊病房工作之外，还有不少保健工作和出诊。后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迁来了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德又兼任母校的教学工作，成了身兼多职的民国斜杠青年。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他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1944年，钱德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但他身在美国，心在中，一直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好在一年进修期满的时候，正赶上了日本投降，心情振奋的钱德满怀希望，坐上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继续受聘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并担任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然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让钱德非常失望。在家里几乎要断粮的情况下，他拒不接受学生们送来的粮食，还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别人劝他去台湾谋生路的建议。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于是他留在了上海，与祖国人民站在了一起。血吸虫病肆虐，医生如何送瘟神荣立二等功？明明有钱就是不花，大教授为啥这么抠门？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竟然占了全国人口的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当时驻扎在上海郊区的解放军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不久却出现了发烧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立刻动员起来，1000多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任命钱德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当时解放军病员都散住在农民家里打地铺，钱德在工作之余也好奇地观察着他们，还向农民了解部队作风和军民关系，得到的答案是子弟兵鱼水情。军队首长经常来驻地查看，亲切地问候钱德的生活工作情况，钱德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决心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服务。钱德和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背着行囊，不顾自己安危，废寝忘食，挨家挨户地排查治疗，但在用药时，钱德和一些同事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1: 大家要注意，治疗血吸虫病的 T 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的时候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会在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我们在注射药物时一定要万分小心。
2: 秦院长， T 剂注射事故的风险太大了，要不咱们还是减少一些药量吧。
1: 药量减少了，药效不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
2: 可是现在这个药量如果出了事故，钱院长，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
1: 出了问题我负责。
0: 当然，不怕担责任，不是要忽视问题。现在的用药有风险，那就得探索新办法。后来，钱德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 TG 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他们就治愈了血吸虫病患者10000余名。由于钱德的特殊贡献，他被解放军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2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德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刚送走瘟神，钱德又马不停蹄地上了战场。1951年，他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大队副大队长来到东北前线。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军队医疗，也不是第一次与官兵相处了，但他依旧被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1956年，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钱德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中，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他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还主持编写了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区按照这个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钱德也一直在想着如何解决 TG 毒副反应大的问题。1958年去重庆后，他带领团队协作攻关，使用非 TG 药物治疗血吸虫病，疗程也从原来的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 TG 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成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钱德是解放后的第一批一级教授，常年担任领导职务，医学贡献又这么大，可以说是当时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但他平时生活却非常简朴，一套蓝色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就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家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是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3年自然灾害期间，钱德动员全家种菜种红薯，却把大部分收成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每个月的30多张工业票，大多数也被他送给了其他教职员工。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国家。1980年，钱德又一次捐出了全家多年的。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来宾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欢迎周培培周大夫。
8: 大家好。
3: 周大夫特别的年轻，但是呢研究的领域啊，可能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说实话，头10年前大家很少了解自己心理上的变化和一些影响，但是现在由于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大家越来越发现心理问题是个问题了。
7: 是这样的，现在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也不仅仅是疾病，很多人有这样的状态，但是还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
3: 我们所说的这个焦虑啊，有的时候不能算是一个病，但是呢，这种症状确实会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什么说去中医调理，就是你去大的西医的医院啊，医院通常是以各种指标为准的，你会达到一个什么病，一个病征。但是你说心理的问题呢，你就是需要一种怎么说呢，干预交流可能才会获得，或者进行调查，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问卷也需要填一填。
7: 嗯，对，其实问卷呢它比较客观的能表示，但是还是比较主观的哈。都是我们自己表达的一种心情的状况。但是很多有的人没有达到指标的，那就没有抑郁的状态了吗？他也有可能是往这个疾病方向在发展。所以中医讲究治胃病，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我们要进行干预。所以在中医这一块，我们对于症状的把握要比西医稍微提前一些
3: 啊，就是早一点哈。
7: 对，
3: 最好就是不要发炎，就是发展成不可控制，而且必须要专门把这个人控制到一个地方才行哈。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焦虑和抑郁这个话题。当然焦虑和抑郁两件事儿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首先给我们是不是周大夫介绍一下，就是焦虑症和抑郁症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7: 其实焦虑和抑郁是一个两个极端。一个呢就像中医的阴和阳，它都是两方面。一个是偏于亢奋兴奋，一个呢是偏于低落消沉。这是他们俩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像比如很多很心烦，语速比较快，容易着急上火，纠结睡不着觉，失眠的这样的病人啊，偏偏往往就偏于焦虑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比如不爱交际，对于那个以前的兴趣现在都不感兴趣了，也不爱与跟那个外人接触，说话的声音比较低微，然后行动比较缓慢，思维又很迟钝啊，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偏于抑郁。
3: 抑郁症总体来说它的症状是比较缓，不是特别明显，然后自己闷闷的，
7: 对，
3: 跟自己独处比较多。然后焦虑呢那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就比较外放型，
7: 对，他比较容易发脾气。
3: 那我得看看我们节目组的什么王毅啊大帅啊，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有焦虑症。也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因为有很多呀，这个病症是随着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有深有浅，然后有中度，然后还有可能和其他混合性的症状，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也许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您可以对号入座，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诊断啊。所以周大夫咱们就开始吧，就是我觉得日常呢您见的病例比较多，就是可以看到的哪几类人群可能会有可能获得这种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得这种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7: 现在其实我们就是焦虑症现在的人群啊分布的非常广泛，无论是老人，妇女，男性，或者说现在我们的上班族。
3: 妇女是什么概念？是20岁以上，20岁以上的女人全叫妇女吧？
7: 啊，可以这么说，她只要是除了年轻、青年跟幼年的女人以外，都叫妇女。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好多小孩子跟年轻的女性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啊，好多那个小孩的自闭症。这个大家都应该很关注，孩子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际，慢慢连学都上不了了。所以我们开始给予重视，发现这些孩子都是有中度或者严重的抑郁症，我们真的要重视起来，要从年轻的孩子身上挖掘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年龄段越来越小了。跟我们的现在饮食习惯，跟我们的天气环境，或者其他的我们的心理因素有没有关系？
3: 越来越低龄化了哈。
7: 对，
3: 那可是你刚才这么一介绍人群，我就发现基本80%的人都有可能得焦虑症或者抑郁症。
7: 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

0: 人啊，人说你是不是焦虑症？焦虑，特别焦虑。
1: 是不是都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词了？
0: 对，挺洋气的。
1: 对啊，现在大家一说，哎，主动说，大夫，我好像有点焦虑，帮我看看吧。
0: 嗯，
1: 可能大家还觉得啊，焦虑、抑郁其实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跟身体没什么大关系。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会上精神科。对吧，但很少会来中医。
0: 嗯，
1: 但我们中医能在这里面做什么？因为我的老师郝万山，他是首都国医名师，这是我的第一重身份，是郝万山的国家级学术继承人。
0: 嗯，
1: 我们在市里面，就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是工作室的负责人。
0: 嗯，
1: 我们一直在研究关于焦虑抑郁这方面，而研究得很深入。
0: 嗯，
1: 我的第二重身份呢，才是是鼓楼中医医院的内科医生。
0: 院长听见了，第一重身份你是
1: 必须来点第一，给我们医院好好宣传。
0: 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手法有时候和西医啊是一套不同的系统，
1: 对，
0: 而且其实这两种学科在很多病症上面是我们说可以齐头并进，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说中西结合疗效，就是疗效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就是西医比较快嘛，因为它通过很多的药很快的达到，比如说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或者是比较急的急症，那肯定就是西医会更加快一些，能够见效。但是中医呢，在配合调理，所以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嗯，有的人就说我这儿我就是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有点胸闷，结果去医院以后做了一大堆的心脏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因为心脏嘛，它只有在你就心脏病并发的时候，在心电图有反应。
1: 对，
0: 所以你
1: 很了解吗？
0: 哎，我很怕死的，我就我经常就是怎么说，比如说因为我天生我的嘴唇颜色比较重，所以每一次那个每年体检的时候，大夫都会问我说，哎，你心脏还好吗？所以你颜色比较深，我说还行啊，而且确实每年这个心电图也没问题。但是有后来我见到的几个大夫都跟我说，说你有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你这个脏器是比较弱的，然后可能会易生病，所以你就要留意或观察，然后敏感的会发现，比如说今天如果呼吸不舒服啊，或心脏稍微有点不适啊，你要第一时间去就医。然后再比如说一旦有机会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一天我去犯病的时候去查心电图，但一旦就是你心脏不舒服的第一时间查到的心电图才可以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到医院有的时候需要观察这件事儿，不让你回家。
1: 嗯，
0: 你就在那儿，因为医院有仪器，一旦你发病的时候插上仪器就可以看到你的心电图的一个变化。
1: 啊，现在有那个 Holter 可以看你24小时
0: 啊，
1: 但是一般的来说，只有说，得到了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依据。但是在这之前，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吗？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
1: 一定是平常的日积月累，然后到一个点爆发出来。这个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外界产生了一些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疲劳的时候。特别累，他可能会发病，因为我们的身体很虚弱，然后可能是我们饿的时候，就像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说，比如说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又累又饿，吃饭的时候不规律，然后并且呢可能吃的也不顺口，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
0: 那这种是短期的，还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有这个问题？比如同样一个旅游团的人，大家都可能晚了一个小时吃饭，有的人可能就急了，有的人就我还能忍受。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人和人可能你会发现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检验出有一些人本来就有这个倾向。
1: 对
0: 啊，
1: 就是他们健康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健康他就能耐受，他就外源的这些干预他就能耐受。那有的人他身体不好，稍微风吹草动他可能就倒了。
0: 我妈就是，我妈要是晚一小时吃饭就要暴怒了。
1: 你看这就是饥饿对情绪的影响。
0: 对，有时候你知道我爸有时候在家开玩笑，就是但凡我们出去玩，我妈最近容易生气，我爸就会说，哎，他可能饿了，赶紧给他找点吃的。
1: 所以我也建议啊，就是司机师傅一定不要饥一顿饱一顿，一定要吃好，这样可以减少就是马路上发怒的几率。
0: 对，省得开肚气儿车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刚才今天提到的就是焦虑和抑郁这个话题，尽管这两者你听上去好像有类似的因素，但这两种病症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抑郁症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无望、绝望、愤怒这些情绪， 是非常消极的哈，总体来说、
1: 啊、
0: 能量水平通常就会特别低，而抑郁的人常常就会因为日常的工作或人际关系会感到一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好，而且呢这对生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点，但是其实这两点之间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同时他们俩经常会搁在一起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他们俩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俩会联系在一起呢。

0: 因为他们经常啊会互相转化。
1: 哦，
0: 就有的抑郁的人啊，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也会变得转焦虑。
1: 嗯，
0: 然后或者呢，有人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双向情感障碍。
1: 嗯嗯，这两个有可能都得是吗？
0: 对，你又既有抑郁的，嗯，不愿意与人交往，然后代谢比较低的表现，但是又有容易发怒，然后有做事犹豫不决呀，或者说焦虑呀。所以他们俩有可能同时存在，所以这两个疾病呢，在临床上我们并不完全把它分开。只是在中医的治疗上，我们可能有一些侧重。
1: 哦，就是一般他们两个在一起发生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研究报告啊，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人确切知道说为什么焦虑和抑郁为什么经常一起发生，只是说我们在病例当中常见。在一项研究当中就说有85%的抑郁者患者也被诊断为广泛性的焦虑症，35%是患有恐慌性症状的，其他的焦虑症就包括强迫症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这些。
0: 其实在中医方面呢，我们倒是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实焦虑呢，我们看它的所有的都是偏亢奋哈，然后抑郁都是偏消沉，那其实就符合了中医的阴阳两个对立面，对吧？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包含的寒和热，对吧？如果要是这个人偏热的话，他肯定偏焦躁一些，如果他偏寒，他可能就偏阴郁一些。所以在中医这个方面，我们在治疗上，那焦虑的人我们可能都会多加看看他是不是因为热象比较盛啊，心火比较旺啊，会给一些降心火的药，
1: 这有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导致的哈。
0: 对，所以其实郝老师研究的这么多年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就是看人的身体和情绪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以前咱们的一个老经典里啊，就是中医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著作《黄帝内经》，里面就曾经说过，就是人的五脏主五情，我们的五脏六腑哪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对应相应的一个情绪变化。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愤怒的时候，说人为什么会愤怒，
1: 就是肝火旺是不是？
0: 其实啊，这样
1: 我的无知把你逗笑
0: 没有，其实你对中医已经很了解了。我说人啊，在愤怒的时候，咱们其实有的时候讲中医的这些词汇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理解，我讲通俗一点，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愤怒的情绪，其实这是与生俱来的，是老天给我们的，是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哎，大家就会觉得这种负向情绪怎么会保护我们？你想象在以前啊，我们没有这么优越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原始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吃的很有限，我们的食物要被人抢走了，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下一代
1: 被人欺负了。
0: 那时候都不只是欺负，那是那个是存生死
1: 哦哦，生物链上的
0: 对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资源？那他就是愤怒，他的情绪有愤怒的情绪。我们的所有的血液就会从身体里面集中在上半身。我们的头也会充血。你看那时候为什么说发怒的人面红耳赤啊？就是血液充血了。那我们的四肢也因为充血会变得更有力量。这时候我们就会爆发出比以前更大的，就是怎么说能力，我们可以抵御这个外邪的侵袭，这就是愤怒。为什么恐惧？恐伤肾嘛，就是我们肾脏不足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因为惊恐被吓到以后，造成肾的问题。那其实它也是一个自我保护。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危及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1: 跑。
0: 对，
1: 你得先害怕才会跑。
0: 对啊，我们害怕以后，所有的血液它就会到了下肢，到了我们的腰部。那本来以前只能百米只能跑啊，我不知道现在的世界纪录是多少。那我们可能比他跑得还快。那时候因为我们被吓到了，你看，如果后面有一个猎豹在后面追你，我估计你可能跑得也比。
1: 我可能就是下一次的奥运记录就是靠我冲刺了，只要就放两个野兽在后追赶我。
0: 但我觉得你有可能是这种激素水平分泌的太过了，整个下肢充血太盛过猛，一下太沉了，跑不动了。
1: 哦，这个还得讲究巧劲儿。
0: 所以什么事儿啊，过犹不及。中医讲究啊，什么东西都得有一个度。如果你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像这种情况，我们能保证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能在以前这么严苛的，就是 适者生存的大环境下我们能生存下来。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类都是保留着以前的这种能力的人，我们才能活到现在，比别人生存能力要高。
1: 那我就想知道，有的人脾气特别好，就像我们嘴里经常会说，哎呀谁谁谁家小张小王，哎呦脾气特别好，就说什么那个别人这个说了不爱听的话，我们都在旁边听着觉得不舒服了，你看他都不生气。你说我以前特别

0: 嫉妒这样的人，因为我特别容易，我说嗯，怎么说我了？当然过一会儿
1: 真的不生气吗？
0: 但是有的人你会发现啊，对，这就是个我想问的问题。有的人他真的可不往心里去，可能是，但有的人可能就藏在心里。
1: 啊，对，
0: 所以呢咱们先不说藏在心里那种，那一定对身体不好，但是有的人真的看上去就是脾气好，什么都不往心里去的人，他真的就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比较正面的健康的状态，那他这人生性就比较宽容
0: 平和
1: 啊，平和，他可以接纳这些，并且可以把你的这些负面情绪通过他自己的消化以后，他给你反成正能量，然后温暖身边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神，
0: 很少见。
1: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可能是情绪管理，他在表面上可能不会表露出太过在意这件事，但是他其实回家以后会像伤心的哭，那这就是内伤。
0: 哦，内伤，这是属于我们说憋着的那种哈。
1: 对，但我们希望大家都做第一种人啊。其实那个不是做不着神，像我老师就是神，他遇到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岿然不动。
0: 我表看依稀看到了一个粉丝的表情。
1: 啊，那是我们的伤寒男神，我们都非常崇拜他。
0: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好多问题特别好，好多问题想问。Raven 一上来就想问说，这个焦虑和抑郁是不是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刚才我们聊天当中其实已经发现很有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1: 对，
0: 而且一个人可能有85%的几率就是具备这两种病症的。另外 Raven 就说他们家这个亲戚感觉就有抑郁加焦虑，然后刚才听我们说了之后，他就说默默地说看来我判断的没错，这个人果然有抑郁加焦虑。另外呢还有 Raven 就说了，说因为他们平常知道我特别爱吃，所以他就问说，真要是猎豹追你的话，你心里在想猎豹怎么做好吃吧？
1: 那你就不会害怕了。
0: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嘛。另外那个苏娜亚玛就说，我上学那会儿呢有轻微的抑郁症，现在呢也是偶尔焦虑症。他自己就是个中药师，他说我特别相信中药，因为中医呢现在最起和焦虑症在他自己的身上表现得更好，然后效果更好。焦虑症他个人认为比抑郁症还要可怕，经常睡不着觉。
1: 其实抑郁症它也会有失眠，但是两个的失眠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0: 飘在蓝天中的白云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周大夫，不知道什么是焦虑，我不太明白，我无论遇见什么事儿都不会着急，抑郁症我也绝对没有，真的难道像我家老太太那样说我心很大很大，说我没心没肺吗？这一点我很不明白，所以能不能帮帮我？
1: 还有这样的那个听众啊。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常见，我们身边会有这么一群人，别人会认为说这是乐天派，或者心特别大，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性格在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我像开心果一样，但其实我认为我有时候也有很多伤心的地方，但别人就会天然的认为你怎么可能有不高兴的事儿呢？那不是你啊，所以我就觉得会被误会。
1: 其实啊，这个焦虑抑郁它有可能不是持续存在的，它可能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我们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特发啊，我们突然有一点焦虑跟抑郁了，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可能因为心情转好了，太阳出来了，或者一件高兴的事儿，慢慢就会淡忘。但其实像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说他心情很好，没有焦虑抑郁的状态。其实这就是符合我们情绪管理里面的一条，那就是寻求四个快乐。助人为乐，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在给予别人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幸福。还有一种是知足常乐，当别人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快乐。还有自得其乐，当没有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我也能够高高兴兴。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没乐找乐，没有乐趣的就是我们自己没事找。我觉得苗山山就是这种没乐找乐的。
0: 我其实还好，我就没有什么是吃口牛肉和这个吃块糖油饼解决不了的事儿。
1: 但是啊，这个吃，你刚才说的就是中医治胃病嘛，其实这胃好多有人会误会啊，说有人会那个感觉是脾胃的胃，但其实是未来的胃。但是这个脾胃跟焦虑抑郁有没有关系？其实我今天就想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我们发现很多焦虑抑郁的人其实他们都伴有胃病，但是胃病跟这个疾病其实关系很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当我们 哎，今天心情特别好，朋友们在一起特别高兴，我们就觉得胃口大开，食欲特别好。啊，走，咱们今天去吃个涮火锅吧，去吃个烤鱼吧。那其实这种油腻的东西，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消化不了的。

0: 但是朋友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就觉得吃的比以前多，而且不会觉得难受。
1: 嗯，
0: 这就叫就心情愉悦的时候，我们都会促进我们的食欲。如果我们心情低落，在你吃的很高兴的时候，这时候你老板给你打电话，喂，你是某某某件事情做错了，明天不用来了，你被炒了。
1: 嗯，
0: 你想想当时你什么心情？
1: 嗯，
0: 这饭肯定吃不下去了。
1: 嗯，
0: 那这就是说情绪对我们胃肠的影响。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平常情绪经常波动的话，那你说这胃冷一阵儿热一阵儿的，它一定会受到刺激，时间久了它就会得病。
1: 所以无论您有什么好消息或坏消息，都别在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是吧？
0: 你为什么总是关注这饭点儿？
1: 因为你知道，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情况，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吃饭的时候都可能会嚼不烂咽了。我首先就是这么想的。
0: 那是以前不是有老话吗？就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不在吃饭时候说，
1: 饭桌上不提这事儿哈。
0: 对，咱们饭桌就开开心心的，增强食欲，这样我们呢就能马上就消化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司机师傅们。第一呢要注意饮食有规律，这样我们不得胃病，胃疾病是正常的，我们就不会有焦虑抑郁的情绪。但是如果你要在路上经常堵车会生气，那你的食欲也会下降，你就会不想吃东西，可能开了一天车到家了连口饭都也都吃不进去了。
1: 好的，今天和大家聚焦的就是焦虑和抑郁的话题，希望大家关爱自己，了解自己，了解并关爱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和亲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苗珊，希望您接着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1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于谦要大破老君山，将这地下兵工厂是一网打尽，将破坏国家安全的这个行为啊，要给他一举揭穿。那么要破这老君山可真不容易，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还真不错。就在过年之前呢，嘿嘿，皇上把援兵派来了，派兵部尚书张宏、张丰毅是亲自领兵。五军营啊，500骑兵、500步兵是来支援于谦，大家伙一起来破获这个老君山的兵工厂。于谦心说，只可惜呀，我的好战友，我的救命恩人，那么老侠客山药旦是故去了，他看不见我大破老君山的这一幕了。不过老侠客地下有知啊，您呐瞧好了，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您的血也绝不会白流。那么次日一早呢，于谦是分兵派将向老君山进发。怎么派的将啊？一共分出三波队伍，于谦是中军，他的女儿于琼英以及那位锦衣卫袁斌是左右相随。前军呢，这是由雷鸣雷大侠来领兵，是500名步兵。另外呢，在后军还有张凤毅，哎，这位兵部尚书，他领的500骑兵。前中后三波人马相继着向一线天开赴。这步兵在前呢，步兵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扫除一线天的障碍。上文书咱说了，这一线天可不好过，两山夹一沟，从这道上抬头一看，只能看见一条缝啊，就这一根线儿似的，所以这叫一线天。那么据陈达、陈子昌交代，他从这个兵工厂的苦工营里边逃出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一线天跑到哎这个三层天仙人冢的。当时这个一线天两侧的山崖上可都埋伏了瓦剌士兵了，有弓箭手啊往这底下射箭，你底下的人是根本够不着上边，上边的人是居高临下。所以说呢，如果你大军从底下一过，那人家收个现成的，两旁边呢那是万箭齐发，你就是千军万马你也跑不了。另外这一线天这道还窄呀，你说我迅速通过你还过不去，更别说辎重粮草了，那都得堵到这条路上。所以掌握了这个情况呢，那么于谦是先将步兵放在头阵，目的呀是先到这个一线天呢把这个障碍给扫除了，看看两旁的山崖有没有埋伏。哎，这是于谦的派兵的目的。当然了，要过一线天得先经过三层天。到了仙人冢，嘱咐大伙儿，哎，这个水可不能汤，咱得绕着走，还有一些这个小黑牛啊，这个植物啊不能碰啊，这些都有毒啊。经过陈达、陈子昌所待的那个草屋，把陈达在街上带到中军当中，大家伙呢是一同进发。当然了，之前留在陈达这儿留下治伤、治毒、治病的啊，这些这受伤的军士呢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他们也都是顺其自然各归本队，这个咱就不必多说了。那么陈达来到中军，于谦就得介绍啊，说这个你没见过啊，这是我的女儿，叫于琼英。另外这位呢，这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同时呢也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现在已经被锦衣卫啊估计是除了名的啊，袁斌。陈达是一一见过，不过陈达呀眉毛一皱，没多说什么。哎，于谦发现了陈达脸上的这个不易察觉的表情。队伍往前行进着呀， 于谦就问陈达，子昌，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陈达看了看于谦，看了看于谦身边的于琼英和袁斌呢。陈达摇了摇头，没有没有，咱们一起行进吧。啊、于谦一看陈达不想说，那也就别问了。眼下最重要的任务，那是要通过这四层天呢。还挺好，陈达呢还可以作为向导。看着这个路啊，他就跟于谦说：“没错，之前啊虽然我是慌不择路，但是呢，我还有点印象，应该就是从这条道上跑下来的。因为据他们所知，这老君山就这么一条老君道，这是之前的一条古道啊。”后来因为这个山呢也没什么人去修葺，也没什么香火，所以实际上这老君山就是一座神秘的荒山。当然了，这个山野当中那是别有洞天，可是没人管呢，也就没人修，没人修呢还维持着这样一个原始的生态，就这么一条老君道是直通山顶，顺着这条道一直向上走，就到了所谓的一线天。雷鸣领着前军呢、有十名死士，这十个人呢不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起码是身手灵便。于谦吩咐雷鸣赶紧排查一下两侧有没有埋伏。到近前雷鸣一看呢，虚惊一场，怎么呢？山崖虽高，地势虽险，但实际上啊，要想对这个老君道上的行人有威胁的话呀，你所在的高度不能够太高。是，你说我居高临下，那你站在山顶上往下射箭，无论是准度还是力度，那都相差太多了。所以大侠雷鸣雷万春观察了一下，主要是在半山腰有一些个绵延起伏的石灰岩，感觉到能藏身的地方。他命令手下的这十个人赶紧上去排查一番，上去看看。这十个小伙子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拿飞抓百炼锁呀，这就上到悬崖的两侧前去查看。不一会儿啊，几个小伙子都跳下来了，跟雷鸣雷大侠说呀，嗨，根本就没有埋伏，此地果然是地势险峻呐。如果这些地方埋了弓箭手，确实我们如果要通过呀，真是费一番功夫。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在这儿设伏。好吧，那既是如此，于谦一声令下，大家伙呢就通过了一线天。哎呀，真没想到啊，于谦等队伍全都过来了，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哈哈，心说老君山呢，老君山，自打我跟你较上劲，自打我要登你这座山，我从来就没这么顺利过。头一关遇着一大老虎，差点把我吃了啊。第二关呢，什么福寿双全，一堆吸血蝙蝠、毒蝙蝠，要了我们老侠客朱鹏远的命。三一关呢，就是那山岚瘴气，要是没有陈达、陈子昌误走仙人种啊，我们早就命丧断肠谷了。这四一关一线天乃是一处军事要塞啊，没想到没有人，真不容易，赶紧向前进发呀，咱们马上就要到达五层天了，要把这金木水火土俱全的兵工厂给他一举拿下。想到这里，于谦是一声令下，整支队伍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往前又走了一段，嘿，这地势啊逐渐开阔起来了，跟刚才的这四层天一线天那可不一样了。再往前走，这地势啊是一会儿一变，可以说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层层，见高山高又高，能遮日月，见林深深又深，能以藏龙啊， 一盘盘一条条多年的怪蟒，叽叽叽咯吱吱猴儿啃松，淅沥沥刷啦啦长蛇过道，扑噜噜秃噜噜野鸡斗铃，半空中又听得黄莺而上。但只见云淡淡雾蒙蒙，山遮着云，云遮着松啊。再看山上边，奇花异草开不败，松柏树冬夏常青，倒也鲜明。一路上听不尽的虫声耳语，但只见山崖下小溪中，平平的水，荡荡的风，风波水浪，浪接风音，刷啦啦风波浪儿，连声就过了小桥东。于谦的队伍一直向前进发，一直走到了掌灯时分，这才到了一处开阔地带。此时啊，陈达、陈子康辨认了一下方向，他跟于谦一示意，中军发令，整支队伍就停下了脚步。陈达说：“听义兄啊，我看咱们走到此处就不要再走了，再往前我感觉到也就是十里左右的样子，那应该就是兵工厂的所在了。今天天色已晚了，咱们不应该继续进发了，应该就此安营下寨，是埋锅造饭，好好的休息。那么明天一早呢，我们是直上老君山的五层天，兵工厂是就在眼前。”嗯，于谦一看，好，既然陈达认的这个地方，又感觉到呢这距离比较合适，那么一声令下，是整个部队安营下寨。这营寨怎么扎的呀？骑兵在前，在这山脚之下，中军呢在骑兵的后边，另外这个步兵呢是在半山腰，哎，把这个营寨扎下了，为的是让步兵哎能够呢居高临下，看到眼前的形势，这样也好做机动的调度。营寨扎下之后，大家是埋锅造饭呢，虽然眼前就是一场大仗，哎，是重任在肩，但是今天这一天呢还真挺顺利，一点阻碍都没遇着，所以当官的也好，当兵的也好，哎，情绪呀也都比较放松。大家伙呢都在这吃晚饭，有的拿着水壶在这喝水。正这么个功夫，陈达、陈子昌过来了，他轻轻的一蹬于谦的衣袖，那意思您跟我走。于谦明白了，跟着陈达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进到一个小树林当中，躲在一棵树后头。于大就问子昌，今天刚刚与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是欲言又止啊，现在没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陈达长叹了一声，哎呀，我说挺义兄啊，这段时间以来我这精神比较紧张啊，这句话呀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于谦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讲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看你这意思呀，好像这个事情还挺重要。是啊，是这么回事啊，哎，今天呢我到您的军中啊，你给我介绍你的女儿于琼英，她的身边还有一个人，你说她是老侠客朱鹏远的高徒啊，叫做袁斌，是个锦衣卫，是不是啊？对呀、啊、于谦说，昨天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讲了啊，她回老家这段时间的经过是这么回事。怎么了？这里边有什么问题吗？啊，是这样，陈达说，您记不记得在京城的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啊，你刚刚到达京城，我曾经到您的家中去拜访，您记得吗？于谦说，我当然记得呀，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那天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前来抓你，那么呢我是把你藏到我的书房当中了，也不怎么回事，他们一查书房发现你不见了，我还想问你这件事儿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逃离了书房呢？嘿，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呀。听义兄啊，那天晚上有高人救我呀。
1: 哦，是吗？
0: 是啊，我在你的小仓库当中背靠着那个衣柜呀，当时就有人点了点我的肩膀。当然了，晚上仅仅有一点点月色，我也没看清楚此人的面庞。他跟我说呀，在此再这么等下去啊，非被人发现不可。于是他就把你那个小仓房的后墙给扒开了，把我给放走了。我说我走了您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走之后我从里边把这小墙再给垒起来，是绝看不出来。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了。就这样我就跑了呀。于谦说，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和袁斌有什么关系？是这样，听义兄，那天晚上救我的那个人，我问他姓字名谁，他说他是一名锦衣卫，名叫袁斌呢。他说他看不惯现在锦衣卫的种种恶行，这才仗义出手来救我一命。
1: 哦，
0: 于谦说，就是这个袁斌吗？陈达说，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个。我怎么感觉今天来的这个袁斌也不是当天救我的那个人呢？哎，不过这话呀，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因为当天晚上事出紧急，那么我呢趁着月色呀，也没有看清楚这个袁斌的五官样貌。说句话，你让我仔细回忆啊，我还有些惊魂未定，是不是这个人叫袁斌呢？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我想啊，如果真是这个袁斌的话，那么今天在您的军中，如果他见到我了，是当日之故人，他也应该来跟我打声招呼。不过今天我发现，我见到此人呐，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他似乎啊并不认识我。反正这事儿啊，我就跟您说一嘴啊，也有可能那天晚上情急之下，我这耳音也不好使啊，眼睛也花了，我是听错了，记错了。
1: 哦，于谦听罢此言，手捻须髯。
0: 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又让于谦陷入了沉思。怎么呢？其实于谦对于这个袁斌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点点的怀疑呀。怎么说呢？要按理说，按照袁斌和自己闺女于琼英的交代呀，这个袁斌呢是锦衣卫。那么由于王振派出锦衣卫要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琼英，实际上这个袁斌呢，哎，那是出于对于于谦的仰望，临时起意杀掉了同行的锦衣卫，保护着于琼英啊，来到了齐家老店。不过于谦总觉得不对呀，他观察这个袁斌呢，好像不是一个练武的。你别看这个穿着打扮上，哎，这是武生公子的模样，但是无论是言行还是举止，此人不像是有武功在身呢。所以于谦呢，心里边有这么一个印象。今天陈达、陈子康把这个话一说呀，更加重了于谦对于这个袁斌的怀疑。不过于谦又想，是不是我看人不准呢？如果说这个袁斌他不是按他所说，是王振派他出来要杀自己的女儿，他临时起意，那他为什么又救了于琼英来到齐家客栈呢？再者说了，他手中也的确有一支令箭呢。据我所知，那也的确是东厂锦衣卫之间沟通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个应该错不了。不过陈达、陈子昌的这番话以及于谦自己的感觉，还是让于谦心里边多了一层怀疑啊。心说话，无论如何，哎，我得让这个袁斌呢稍微离我的女儿远一点。想到这儿，他对陈达说，好吧，子昌，你说的话我记下了，等我们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们呢 跟这个袁斌好好的对一对，看看是不是你记错了。好吧，两个人说完了，就离开了小树林，回到了各自的帐中。

0: 本以为这样当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继续进发，可了不得了。就在夜半时分，也不知道打哪儿出现了一群蒙古骑兵，是龙骑卷马长嘶，杀声震天，杀呀！奔着于谦的兵营就来了。于谦一看不好，我们中计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易斯·格利克的诗集《忠贞之夜》。他精准的诗意语言所营造的朴素之美，让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2020年，美国诗人路易斯·格利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很多人从未读过他的诗，或从未认识他。但写诗对于格利克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格利克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他从小就早慧，喜欢绘画写诗。后来他放弃了绘画，但仍然写诗。进入青春期后，格利克不幸患上了厌食症，从这时开始，写作对他来说成为了有效的治愈方式。忠贞之夜其中包含24首诗，以奇异的想象、灵敏的观察，合出了一个个有关亲情、爱与创伤的故事，其中透露出诗人强大的思辨力和建立内心秩序的能力。诗的主题大多是亲人的缺失、离去，未能对亲人投注足够关注的歉疚。除了诗人自身，格利克还虚构出一个男性画家作为序。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叙事者借助这位画家的口吻，讲述艺术创造和日常生活的关联。整部诗集的语调是清冷、低沉而富有智性的，更显示出了钻石般的冷光的质地。本书获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在这部诗集出版不久前，格利克的母亲离世，他感到自己再度成为孤儿。格利克在这部诗集中虽然也用了神话元素，但更朴素、凝练，更像是坦率而娓娓道来的暮年自白。他探讨了艺术天赋的双重作用，他既为人带来创作的。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育新平台实现零突破，平台将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怀柔超现场示范剧场首场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映山红》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柳彦国织布领航新产业花园村庄入画来。政企携手送科技下乡，人形机器人首次走进山区校园。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3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公布，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获批，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也是怀柔区首个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该平台由7大公共服务平台、4.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支撑，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此次全市仅7家入选，怀柔占一席。
3: 走进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飞秒激光加工区正在为合作企业进行纳米级光纤光刻加工。光纤像头发丝一样细，通过周期性的刻蚀，能够灵活地借助微纳结构实现信息感知、传输和处理，可以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勘探等众多应用领域提供新的方案和途径。隔壁，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一台 DMU95 五轴高精度机床正在进行微米级复杂金属加工，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平台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完成样件加工、尺寸检测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助力企业提高研发迭代效率，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核心技术和产品性能提升上。在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北航和中科爱科米多场低温等炼煮企业联动，突破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关键技术。设备是基础，真正让原子级制造火起来的是这里的企业。中科爱科米是一家专注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研发的科学仪器企业，其正在迭代的闭循环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能在极低温环境下对材料表面进行原子级成像和操纵，这正是原子级制造的关键装备之一。
4: 中科爱科米市场副总监龚金华：
5: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大家可能上下游的企业聚集的会更连接的更紧密一些。做前沿技术研发的企业，它的这个研发周期都是很长的，可能对于一些短平快的一些这个资本来说，它没有耐心。有了这个平台长周期的一个支持呢，更专注的去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推进。
3: 眼下，这款系统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支持。多场低温科技是一家为量子计算和原子级制造提供极端环境控制解决方案的企业。2021年迁入怀柔科学城后，很快完成天使轮融资。加入育新平台后，产业集聚效应让上下游链接更为紧密。
4: 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立军：
6: 我们去年参与了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叫原子级制造实验室，主要就是用于攻克就是原子级制造的极低温的一些问题，加上就是在宽领域高精度的一些纳米级精密运动的一些困难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也一直在更新迭代嘛，相当于如果我们攻克了某项技术，未来在这一块领域我们可能这个技术都可以应用上去。
3: 平台同步构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硬科技产业基金、成果转化基金等多级资本，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赛事孵化一站式服务，持续打通产学研用金协同通道。目前，平台已入驻1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7: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凌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共享平台资源，常态化开展产业沙龙、政策宣贯、投融资等对接活动，梯度培育优质科创企业，全力打造北京市原子级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与企业培育标杆平台。
1: 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超现场创新演出模式，在全国31个省市区87处放映点位同步直播，作为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打造的超现场融合创新示范剧场，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完成首场直播。 怀柔观众在家门口通过大银幕实时感受国家级顶级艺术魅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作品聚焦冬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其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双线叙事，生动刻画了普通革命者的坚守与无畏。 当晚演出星光熠熠，指挥家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王哲、王宏伟、王鹤祥等歌唱家联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歌剧演员队出演。冬子妈演绎了长达8分钟的咏叹调《灯火呀，你越播越亮》，板腔体、紧打慢唱等民族元素与人物情感紧密交融。
8: 王宏伟领唱《红星照我去战斗》，以真挚歌声再塑经典，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市民，
9: 有人举办这种形式非常好，就是周边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是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得以一个休息。这个场地嘛，经常会举办一些包括电影呀，然后音乐演出啊，包括这种歌舞剧啊。
1: 我也是常来这边，就是观看，然后每一次的体验都感觉是不同的。超现场是一种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直播系统为支撑，对演出、赛事等各类现场活动进行实时拍摄、制作与传输，并向多个异地场所同步提供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的数字文化新业态。 本次超现场直播采用国家大剧院自建超高清系统， 4K 画质， 5.1声道环绕声， 61个独立通道拾取声音， 低延迟编码确保音画完美同步。市民，屏幕超大，然后这个音响也特别好，非常震撼。 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超现场是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的超现场示范剧场。该剧场利用既有500座环形阶梯式结构、定制显示系统及声学系统， 实现4K 超高清HDR高动态等顶尖指标。扎根乡村20余年，
4: 北方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柳彦国带领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大周各庄村攻坚克难、稳步发展，先后斩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多项国家级荣誉，让小村庄蝶变换新貌。走进大周各庄村种苗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 通体乳白的白玉黄瓜缀满枝头，柳彦国仔细查看黄瓜挂果与长势。2021年，柳彦国牵头成立种苗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本土农产品品牌衣食在周。他积极动员村民以土地、大棚资源入股，全力发展特色精品种植。村内37座闲置大棚全都盘活启用， 推行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彻底告别林散粗放的种植方式。经过数年深耕发展，村内番茄、黄瓜等30余种果蔬顺利通过有机认证。村里搭建衣食在周线上销售平台，让绿色优质的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2025年，村集体土地年租金收入突破1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合作社还积极引优引强， 成功引入八家优质农业企业入驻，构建起稳固的企村力联结机制。按照分配方案，土地租金的30%专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剩余70%依据村民入股比例进行分红。特色农业产业常年提供30个固定就业岗位，农忙季还可吸纳15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3份稳定收入，切实共享乡村发展红利。钟瑶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工人吕超：
8: 村里边的产业发展起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我们在柳书记带领下呢，村子越来越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在稳固基础种植产业的同时，柳彦国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2023年，大周各庄村精心打造40里田园农文旅综合项目，联动周边9个农业园区、123栋大棚抱团联动、抱团发展，构建起果蔬采摘、农耕体验、研学科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刘彦国紧抓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试点建设契机，全面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今的大周各庄村，村内闲置空地、杂乱边角地变身精致口袋公园、休闲绿地，家家户户门前绿植环绕，景致宜人。深耕乡土，实干为民。今年，刘彦国获评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北房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
9: 未来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子的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坐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做好民生服务，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7: 本台消息，近日科技点亮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开展，两台人形智能机器人布米首次入驻山区小学，化身科创助教，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送到山区校园。布米机器人一亮相就成为全场焦点，灵活流畅的肢体动作，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体验，引得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围拢上前。特色科创好奇课堂开课，工作人员以问答形式为学生们拆解机器人背后的技术原理，同学们分组操控机器人，动感舞蹈秀、人机协作小游戏轮番上演。自由提问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工程师团队耐心细致答疑解惑。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学生说：
10: 感觉特别震撼，因为在之前我只在春晚上见过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亲手操作它。
7: 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江哲元说：
11: 今天把机器人送到学校里面来，我们让这个山区里面的孩子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将来有一个小朋友通过这样的活动，通过跟机器人的接触，激发了对机器人的兴趣，未来我认为是有机会成长出一些这个机器人相关的科学家的。
7: 作为首次走入山区校园的机器人，两台布米人形机器人将正式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

0: 一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 王女士说，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省心又便捷。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 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 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 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支援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 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合作站点3家，医医联动站点6家，医社融合站点16家。 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街、村区、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进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织密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1: 喇叭工盆满足乡消息，今年以来， 怀柔区喇叭工盆满族乡立足京北北极区北优势和满乡特色，整合文旅、生态、民族资源，构建一个愿景、4个建设、8个支撑，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北京地理标识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该乡锚定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胜地、幸福工盆发展愿景， 重点推进4大建设，打造京北乡村旅游标杆、京北松露特色品牌、民族团结示范高地以及怀柔科学城战略腹地，同时创新打造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研学写生、数字游民等8大旅居场景，丰富旅游体验，培育乡村旅游消费新热点。在发展过程中， 喇叭工盆满族乡积极打破地域壁垒，联动北京东西南北几点乡镇交流学习，与多地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并联合18家互联网企业搭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 推动城乡资源、数字技术落地相遇。目前， 乡域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当地落地松露、簇育簇繁试验示范基地壮大林下经济，完成旧石器遗址再发掘，活化升级二葵摔跤非遗文化，常态化举办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金秋红叶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 喇叭公盆满族乡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廊道，坐优特色文旅品牌。

0: 发力松露特色林下产业，全力建设辨识度高、业态丰富的京北特色文旅乡镇。
1: 桥子镇消息，近日桥子镇联合怀柔文化网络直播协会在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乡村赋能新媒体专项公益培训，全镇30余名村级文化宣传骨干参加培训，借助新媒体技能解锁乡村宣传新方式。据了解，基层宣传工作者熟悉本土风光、特产与民俗文化，但缺乏新媒体创作运营技巧。本次培训精准贴合基层需求，特邀本土网红、网络大 V 授课，摒弃空洞理论，聚焦实操教学，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起号运营、流量优化、实景直播、AI 无人直播等内容开展手把手教学，用通俗语言、本土案例拆解新媒体创作逻辑，让学员一学一用。培训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员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宣传难点主动提问，针对不同村落的资源特点，讲师精准答疑，量身给出宣传思路，为一村一 IP 打造理清落地路径。
2: 反诈你我同行，咸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咸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些日子啊，天是越来越热了啊。
1: 小暑和大暑，如果说是一座山的话，就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啊，在一年当中分布温度，平均温度的分布温度是波动的啊，是在变化的。那么在每个节气呢，全国做一个平均气温，那么小暑和大暑就是在这个平均气温这个一座山的山巅，
0: 波峰
1: 就是山的这座山的之巅之顶。相对来说小暑比大暑稍微少一点点，但是都全国都是平均25度多一些。
0: 今天来录音的时候啊，天儿特别热。我去接唐先生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说你看咱们录二十四节气啊，这个节气啊您来录音最辛苦。然后唐老师擦擦汗说，哎呀，你要没有被现在这么煎熬过，到了秋天你都感受不到秋天那种凉爽的美好。
1: 就是人他是一年这样的一个年轮，经过这样的年轮，他人呢他就会从思想到身体，他其实经过这样的熬炼，他会更加的强健，对吧，思维也会更加的这种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都处于春天或者秋天这样的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可能呢经历没那么丰富，他可能就是需要的一个过程。生理的节律随着它的变化，对吧，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安静的时候，也有运动的时候，我不能总是处于老是处于运动的时候，也老是处于

0: 行进的时候，
1: 嗯，
0: 这样的话心跳啊它需要也需要调整，
1: 对，要有一个节律的变化，
0: 节律的变化，
1: 动静的变化，张弛的变化，
0: 张弛的变化、
1: 哦、
0: 其实这就是节令之美，节令给人身体带来的、
1: 嗯，
0: 其实是好处。
1: 那我们现在哈，就是天热了，我在家里开个空调好像就很凉快了，可是你试试，如果你经常或者是这一天两天你都在空调房里待着，你就容易得病，离生病不远了。
0: 对对对对，需要、
1: 嗯、
0: 其实需要，就比如说他早晚哈，早晚它温度、
1: 嗯、
0: 尤其是温度降低了，早晨其实是最低的、
1: 嗯、
0: 现在我发现呢基本上是属于太阳出来的那个时钟，
1: 刚出来哈，
0: 刚出来和刚出来的第一个时辰，就这两个时辰基本上是全天当中温度是最低的。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刚晨曦，那时候的带来太阳带来的热量还不足以让它升温，所以降温的趋势还在持续。
1: 对，而且大地的那个一晚上昨天蓄的热已经在黑夜中基本上消散掉了，
0: 对，就消散掉了、
1: 哦、
0: 是凉爽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出来走走也能够换换新鲜空气，其实对养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我们翻开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哈，我们照例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农耕当中的二十四节气，我们说说小暑啊，还是要说说物候啊，就是三候、
0: 嗯、
1: 三候我们今天看啊，一是它有很多生僻字，二是我们离自然啊，离农耕越来越远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啊，甚至我们觉得古人这说的对吗？啊，怎么就那么准？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暑的三候都是什么？我让唐先生联系起来，大家说一说哈、
0: 嗯。
1: 咱先说说这小暑的三候都是哪三候呢？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你看你这么读起来好像都不但明白，第一个什么叫一候温风至啊，
0: 你看温风至呢，它就是到小暑的时候的第一候它出现了，它对应的什么呢，立秋的第一候是凉风至、
1: 哦、
0: 所以呢这一个月期间这两这是立小暑大暑然后立秋、
1: 嗯、
0: 第三个这一个月当中它是由温风来了热了炎热了，
1: 嗯，
0: 然后呢到凉风至就是晚上好睡了，
1: 哦，
0: 容易睡着了，
1: 就过去这个突然立秋了，说
0: 对，
1: 就是它是凉风，
0: 其实这个温风啊就是更多的还是强调夜间
1: 哦
0: 这一段、
1: 嗯、
0: 夜间给你带来的感受，
1: 就因为总体气温高，这时候的风都是温的，
0: 都是热的，温风至，那温风就是温热的风，
1: 嗯，
0: 来了，那么温热的风，这种温风其实就是炎风、
1: 哦、
0: 炎热的风，
1: 两个火、啊、
0: 对对对，炎热的风、嗯、这炎热风呢它导致了晚上都不降下来，
1: 对，有的时候你就被热醒了、不开空调，
0: 对对对，
1: 那个
0: 都就是降不下来、那么接着呢就是蟋蟀居避，
1: 二后是蟋蟀居避、
0: 啊、
1: 居住的居，避就是墙壁的避，
0: 对， 对对对、
1: 啊、
0: 就按七十二候季节里头讲的，因为是它蟋蟀呢，
1: 嗯，
0: 蟋蟀居避就是其实壁呢还是洞里头啊，在洞里头，你比如说我们墙缝也有个洞，
1: 嗯，
0: 是吧，在洞里头的意思，那么蟋蟀在这个洞里头，它其实是在这个时候呢挖洞，一个是要挖洞，然后呢再有个栖身之地嘛，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你看诗经里头对蟋蟀居避，蟋蟀居雨，蟋蟀居床下。
1: 嗯。
0: 它其实是不断的往物里去了。
1: 啊、哦。
0: 就是因为从蟋蟀开始热，这不是居雨。
1: 它原来在哪儿啊，它没房之前。
0: 没孵化出来。
1: 它是生完了就是居避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找一地儿先有一房待着，
0: 对 对， 对、
1: 啊、
0: 但是孵化出来了哈，孵化出成蟋蟀它能叫了、
1: 啊、
0: 人们开始关注它，对吧，然后呢它就该是这个回来经过小暑大暑，然后呢到了秋季，进入了到了深秋以后，它就只能够越来越到屋里去了，
1: 它得找个暖和地儿，
0: 暖和地儿了，对对对，它经过，但是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听到蟋蟀晚上叫得很猛，
1: 嗯，
0: 都会出来到田野，是吧，
1: 嗯，
0: 在田间在草木之间啊，它会大声的叫，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寻求配偶去繁殖，到后面繁殖完以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躲起来了、
1: 哦、
0: 啊，就是已经进入最后了，快入秋或者是入秋以后，越来越进入深秋以后它就快。

0: 您的鸣叫啊，让人感觉夏夜有一点悠长，有一点安静，是吧？你看翻开这个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看到了这个关于蟋蟀的一些介绍文字啊，文字的名字叫鸣叫歌手。他说，蟋蟀左边的翅膀上长着一种像刀一样的硬棘啊，就荆棘的棘，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一样的短刺。当它左右两翅一张一合时，两个翅膀相互摩擦震动，便能发出一声声的鸣叫。夏季八月左右，蟋蟀便开始鸣叫了，等到十月下旬气温下降时停止鸣叫。野外的蟋蟀通常在温度达到20度的时候鸣叫得最欢，雌性蟋蟀不会鸣叫，雄性蟋蟀遇到雌性时鸣叫声是叽叽吱叽叽吱，交配时则是带颤抖的吱声。蟋蟀不同音调不同频率的鸣叫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比如夜晚响亮的长节奏鸣声除了是求偶的信号，还是禁止同性进入的警告。若有别的同性进入自己的领域，它的鸣叫声便会变得威严而急促。我们听着都是夏虫在那儿叫，其实人的干的是不同的事儿，根本没想你怎么想我啊，这是说这是蟋蟀哈。
1: 对，因为蟋蟀它那个鸣叫声好听，另外一个呢它那个是能打架，
0: 嗯，
1: 就是为了
0: 斗蟋蟀，
1: 斗蟋蟀哈，它相互一斗，它两个就相互一个占领领地哈，
0: 嗯，
1: 相互打架，所以呢这个人们呢就会养它，饲养这个蟋蟀，所以一个是古人呢对他这个观察很仔细，另外一个呢古人也会作为暑期的一个娱乐项目，
0: 娱乐休闲，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娱乐休闲，这样的话容易忘记夏天的暑热，得有个关注的热点，
0: 总得找点事儿干嘛，是吧，
1: 是要不然总是拿得上
0: 夏季太漫长了，是吧。你看我们这介绍蟋蟀啊，介绍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本书其实适合小朋友来看。说打架战士，刚才不是说鸣叫歌手吗，就是给蟋蟀贴了很多标签，比如说这个标签之下说它是打架战士，蟋蟀天性好斗，因此引得人们想要知道他们谁能斗过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斗蟋蟀这种历史悠久的娱乐活动。如果两只雄性蟋蟀不小心遇到到了，便会竖起翅膀一阵鸣叫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和威风，然后开始张开各自的嘴巴头对头互相咬斗，打架的过程还会用足去踢对方啊，用脚踹，每一场争斗差不多能战个3-5回合之久。这就斗蟋蟀，这是它天性使然，
2: 对，
0: 然后人类发现了，是吧，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个建筑大师，对，这是他另一个标签，说这蟋蟀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而且喜欢独居生活，他们天生与同性互相排斥，因此雄性蟋蟀一见面就会互相咬斗。不过一只雄性蟋蟀倒是可以和多只雌性蟋蟀和睦相处。蟋蟀是一种穴居动物，大多数在地表砖石底下土穴中草丛间生活，他们的巢穴都是自己亲手挖掘的，不仅安全隐蔽，而且排，所以他是建筑大师。
1: 这个，所以你看，我们古人对这个72候的总结，对蟋蟀的关注，他蟋蟀是，他是鸣叫的歌手，又是建筑大师，还是打架的能手，都给人带来了娱乐，
0: 对，
1: 为我们消夏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对象，
0: 这是伴我们度过盛夏长夏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虫。

0: 那三后是什么呢？鹰始至。你看鹰始至，好像听过也不太懂。
1: 对对对，它意思是什么呢？就小鹰才开始这个学飞。其实原来还有一个说法是鹰乃习学，就是学习。就是在开始学习什么呢？学习的本领是飞翔的本领。那指的是什么呢？是小鹰。小鹰呢， 我们说在那个惊蛰的时候，鹰化为鸠。那个时候呢，是这个老鹰从田野，从我们空中回归到洞穴，它去孵化小鹰，
0: 就是人家休产假去了。
1: 对，去产卵孵化小鹰。那么它孵化的过程需要39天，
0: 所以你看不见它
1: 才能孵。

0: 孵出小鹰，孵出小鹰呢，它还有一个育雏的过程，就是
1: 得哺乳啊。
0: 对对对，要给
1: 不是哺乳啊，就是
0: 它
1: 得带孩子呀，
0: 要给它找找吃的，找老鼠啊，找这个食物养它，要养90天。
1: 哦，
0: 到这里头大概是120天，90+40吧，39，那大概应该是130左右，基本上是卡到这个点上了。到了这小鼠的3后，这个时候小鹰已经长成了，就是翅膀能扑棱扑棱的，能开始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鹰的父母要带着它去学习飞翔，对，要敢于飞下去啊，敢于飞下这个飞离巢穴，那么就学飞。
1: 哦，就是小鹰学飞的日子是在我们小鼠这个时节。
0: 对，到了雏鼠的时候，以后就是鹰乃祭鸟。鹰乃祭鸟呢，其实不是老鹰捕捉鸟以后去做祭祀的字面意思，它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学飞以后，它需要会自己捕捉鸟，还有学会这个捕捉的本领，它还需要一个过程，
1: 捕食过程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已经学会了去抓捕捉小鸟，
1: 就是可以有自己生活的能力了，
0: 有捕猎的能力了。到了大寒的时候，大寒
1: 最后一个节气，
0: 对，大寒二候的时候有一个征鸟立即，就是指的是老鹰啊，雕啊，这些猛禽就特别的这种凶狠，然后捕捉的能力特别强。
1: 极是指它的眼神儿，
0: 眼神儿，极力，另外一个速度很快。
1: 哦，极力。
0: 对，就是你看到一个猎物跑不掉了，它肯定跑不掉了。就是那个时候食物少，
1: 对，
0: 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也可以指的是小鹰长到这个时候变得特别的成鹰了，
1: 雄鹰了
0: 、特别凶猛了，已经完全成熟了。
1: 就是你看这是一年它这个变化，它的成长周期，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在72后当中有4处反映了鹰，那个4处的鹰都是反映小鹰的一年的成长力历程，也是成长的日记。
1: 成长日记，它这4个节气分别是惊蛰、小暑、处暑和大寒，
0: 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看我们古人对72后的这个判断，判断呢，我们要把握，不要轻易去对判断说古人是错误的认为，就比如说鹰化为鸠，不要轻易的下个结论说，
1: 就是古人，你看这什么都不懂，不懂科学，这鹰怎么能变成斑鸠呢？是吧？
0: 对，对，它其实是我们《易经》里头一脉相承的，就是一种情景的转换，一种场景的变化，而不等于是实物实打实的由这个由甲变成乙。
1: 对，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而化成天下。
0: 对，
1: 是吧？
0: 对，它所以。易经就是变化的一个经历，变化的观察，所以我们在72后里头也反映了这样一年四季当中，这个小鹰怎么从开始孵化，是吧，开始老鹰去孵化小鹰，开始一直鹰的学飞，然后鹰去学抓小鸟，鹰呢变得特别凶猛，
1: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是吧？
0: 是啊，真美啊。
1: 到了就是大寒时节嘛，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小雏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雄鹰了，
0: 雄鹰变成了这种很猛猛的一种老鹰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古人要带一些尊重。当我们首先设定的是古人并不傻啊，古人呢可能因为他是智慧的结晶，他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轻易给他贴一个古人不懂什么，古人不懂这个，古人不懂那个，我们可能就是会平等的去看待，或者甚至呢，我们仰视先人留下的智慧的价值。
1: 对，
0: 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给他贴一个标签，
1: 或者轻易的否定。
0: 否定。
1: 我那天听到一句话，他说：“认知啊，不能改变行为的，认知首先改变心理，心理才会改变行为。”就是很多时候你是看到他，你就排斥啊，你就觉得他不好。所以说你一开始就设了一道墙，你甚至盲目的认为他没我强。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跟人相处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觉得 瞧不起他的时候，有点瞧不起他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就认为他肯定是不如我的，
1: 对你的

0: 心里就是决定了，对，不行，心里就不行了。然后呢，你跟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考虑到他思维的逻辑，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你就会很容易的给他下否定的结论。这就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我们对 古代留下来的智慧和文化也应该带有点这种，我们不是说去重古啊，但是呢，我们应该平等的去看待，我们要去理解它的逻辑，理解它形成的原因，我们再去下定论。我们可能掌握了点现代科技，但是不等于现代科技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就是你进入它的认知体系。
1: 其实24节气反映的就是古人对于时间的认知体系，是吧？对，对生物自然的一个时间，这72号节就是都是反映的自然时间的变化。那每一个物候它都会有个在一年当中它的变化规律，我们人在一年当中刚才讲了也是有变化规律，也留下了年轮。
0: 24节气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一个节气是夏至啊，就是有四个节气，它是天文意义上的，有四个节气是季节的，然后还有16个是物候上的，比如说我们这说的这个小暑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24节气怎么分的类呀？就是天文意义的含义呢，就比如说我们夏至，就是这上一个节气的是夏至，夏至呢就是说太阳到达了北回归线，到达了极致，
1: 直射点到这儿，
0: 直射点到这儿了，再过就回归了。然后呢，冬至，这也是，它是太阳到达这个南回归线上，再过它就回往北回归了。所以这个是讲的是天文，然后再讲了春分和秋分。春分和秋分它的概念呢，就是一天分成两个一样的 这个两半，
1: 昼夜平分，
0: 昼夜平分之时，就是春分和秋分。那么它还是讲到了，就太阳照在地球表面的各个赤道上的这种平均分配的这种关系，这是体现了这种春分和秋分。所以这四个就反映的是天文，四个季节，就是什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 就反映的是季节，就表示说这个季节已经开始了，
0: 从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春季，从那个时候是夏季，就反映的是四个，是反映的是季节。
1: 对，一个季节六个节气，这四个季节是每个季节打头的那个，
0: 打头的那个，
2: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0: 对吧？对，这是四立，这是反映四个季节。再有反映16个物候，物候就比如说立春后面的，就是
1: 雨水、惊蛰，
0: 清明谷雨，这个四个，对吧？ 就是反映的，就是说，你看，下雨了，蛰虫开始出动了，然后呢，就草木开始青了，雨声白骨了，那这样的就反映了这个雨水和这个植物的关系，动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1: 所以这是就是物候上的，是吧？
0: 物候反映这16个都反映了物候方面的，秋天也是这样的，处暑，白露，暑热退了，露白了。
1: 然后呢，
0: 寒露是露寒了，霜降下来了。你看，它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然后呢，它其实说气温除了退了，就温度降低了，温度降低了，露就结成露就白了，
1: 对，
0: 白了露更冷了，就不露寒了，露再寒的话呢，就结不成露了，
1: 对，
0: 就直接结成了霜了，
1: 固体了，
0: 没成低，它就成
1: 从液体变成固体，
0: 固体了，对，变成固体，而且是。 分布比较均匀的这种凝结不到一块儿去了，所以也是反映了这个物候变化过程。再看看大小暑和芒种和这个小满芒种，然后呢这个大暑小暑，然后小雪大雪和小寒大寒，16个都反映的是这种物候变化。 就是24节气呢，可以大致呢从来源上看，我们先从天文观察记录下来，然后后面呢在这个基础上加了四季，又加了16个反映物候的，就整个构成了24节气。这也是它的形成过程。
2: 古人对于自然的感知，对于时空的这种变化非常的细腻，要比我们现在的人他敏感多了。
0: 对，
2: 继续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

0: 我们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一位女生说道哈，她说孙岩姐，我就想问一下哈，这个女生啊在感情关系里边主动的话，为什么到最后总是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哈？比如说我有一个闺蜜，她曾经啊追一个男生，从她大学一直追到大学毕业。而且这个男生啊当时去了上海，他呢就因为这个男生去了上海，他就找了一份上海的工作还跟过去了。
1: 嗯，
0: 结果到最后这个男生看似接受他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若即若离的，也不是对他那么的好，他呢一直特别的主动，特别的努力，最后男生很快就和一个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了，确定了关系，而且现在都结婚了。他追了人家好几年，在一起也待了两年，可是呢那个男生和人家在一起半年就结婚了。
1: 嗯，
0: 那个男生告诉他说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进入，而且觉得这个女生太主动，他自己一直都没有那种沉浸在爱情中的感觉。
1: 嗯，
0: 我这个闺蜜就特别的伤心哈。
1: 嗯，
0: 那么我呢其实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主动的喜欢了一个男人。那这个呢是在我工作之后喜欢他的，他是我同一个单位的，但是呢我现在就会发现每次我特别主动的时候他也会接近，他也不拒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会有一些暧昧，但是如果我表现出比较集中的主动，那我就会发现他就会对我冷下来。我特别希望我能够和他在一起，但是有一次我们俩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探讨了男生女生谁该主动的问题。其实呢我是借着别人的问题和他聊天的，我是问他女孩子主动为什么男人会不喜欢，他说当然了，他说应该在爱情当中女生就是被追的那个角色，男人被追总是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总是觉得女生有点掉价。
1: 嗯，
0: 我听完了以后特难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呢和他在一起，我就尽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同事加朋友的关系。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女生主动男生还这么看不上，为啥女生主动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像别人说的只隔一层纱一捅即破。我就想知道

0: 别的片面，比如说你可能刚才提到了结果，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想法特别的片面，但是呢，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它会影响到你的这种认知啊，它会影响到你对这类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说就是首先你要纠正自己的想法，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女生追男生的结果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先前的替代性的一个经验，我们就会觉得它是不好的。比如说我们那个闺蜜，你说啊，这个闺蜜这个太惨了，是吧？这个好几年，然后到最后了也没有走进幸福的婚姻，然后呢，就是你有可能觉得说，哎，那我也是这种情况，可能现在也不是那么的进展，也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等等哈。就是我们会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你戴着有色眼镜的时候，那你把一些不是这个方面的可能就过滤掉了，但是和你想法一样的，你可能就会留下来。
1: 对，
0: 这个其实很片面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为什么女追男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其实男追女啊，就是也会存在，但是呢，可能男追女的那个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女追男要大一点。在这里边呢，我就跟你来分享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去追求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追求他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是发起主动啊，甚至于是有一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一个男生去发起这样的一个进攻，然后呢，女生呢，她很可能愿意，比如说我臣服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但是呢，对于女生来去发起这样的一个进攻或者是主动的时候，男人其实他如果不是那种愿意，比如说去愿意崇拜你，或者是愿意受控制，那他很可能其实有一种就是愿意逃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越想来怎么样，那我可能就越要逃走。就是我们男和女的这种，我觉得可能这个相处的模式本身可能就是存在一些差异哈，但是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就是在不同，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就是比如说性别里边哈，就是他是，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是那么的不同，所以说，这个只是说在你身上，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个类似于你闺蜜那样的，就是，这个男生他可能就是，就是这样认知的，就是觉得女生应该矜持一点，不能特别的主动，他可能是这样认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是你也应该明白，就是可能，很多的男生啊，他就喜欢控制，而不是喜欢被控制。还有一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啊，就是一般来说比较稳定的，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啊，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就是再稍微的这个，就是稍微就是其次的呢，就是比如说，男生在这个关系里边占主导一些，而女生呢稍微弱一点，这样的关系呢相对也是稳定的。就这种女生占主导，男生是这个受控或者是被控制的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不愿意这个被控制，被主张啊。就是他需要有，就是更多的男生可能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他可能更想去体现自己的一些主张啊、见解呀、观点呐、等等哈。就是所以说，我记得我的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讲，他说，他说他跟他爱人之所以，因为他自己是很优秀的一个女士，他说之所以能够很幸福的走下来，他说是因为我很崇拜他。他说在这个关系里边，如果我很崇拜他，那么我就会觉得，就是带着很多欣赏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啊，这个是特别有利于这个关系的。但是你想想，如果说一个男生啊，他没有对你产生很多的欣赏啊，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不稳定，而且呢，他可能总是觉得你可能有一种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啊，他是不舒服的。这个特别有利于解决你闺蜜的那个话题啊，就是你看那个男生啊，他就走了，他就不愿意被控制，甚至于他在这个感情里面，他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恋爱是什么？一种很亲密、很平等、很自由、很放松、很愉悦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呢，他在这里边可能会很拘谨，然后甚至于是很被压迫，可能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这都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关系里边需要去考虑的。
1: 因为男生和女生的心理状态不一样哈，这个张平老师您也说了，

0: 那么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心里边主动喜欢了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呢可能是被动的被动型的，或者这个男生就是后知后觉的，那这个女生就是觉得那我喜欢他，我又不能追他啊，我追了他他可能还会有压力，或者他可能不能够这个有很舒服的感觉，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呢？也就是说这个女生真的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这个咱们就不是追求的话，我们也怎么样去释放这个对他的那个意思呢？能让对方捕捉到，能让对方主动靠近。
1: 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呢，首先你要很幸运，就是你要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生。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比如你追求也好啊，或者你发起这种，这个攻势也好啊，等等哈，就是对方起码说他能够接受，他不反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一个开始。但是有的人呢，他内心里边其实是拒绝的，他就喜就是你可以喜欢我，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你，或者是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情况而定吧。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喜欢谁，我们就一定能够，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和他成为亲密的伴侣。这个是不太，就是不是100%的。但是呢，也许当你很幸运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男生，可能就 OK 了。但是如果说你遇到的男生是那个，比如说我不太喜欢被追求的，那可能这个事情就成不了。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在你内心里边，可能谁都会喜欢一种类型的人，然后呢，正好你遇到了，正好那个人也是这个，他不特别反感，被追求，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戏。但是如果说他很不喜欢被追求，那肯定你就不能去交往。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判断的，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因为你在这个用其他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
0: 对，就是其实可以去试探，可以去先向朋友或者比朋友的关系更近一点的去接近，但是不要很明显的表现出攻击性啊，不是，我不能说攻击哈，进攻，对吧？进攻哈，就是先不要表现出这样，然后要看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状态。其实有些男生是也许他对你也有好感，那么他可能是一个慢热型的，或者他可能是一个被动型的，当你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好感呢，他增加了勇气，他可能会主动的来靠近你。我觉得聪明的女孩子就是这样，你要给对方给这种机会，就是可以告诉对方，或者说可以显示出我在我这儿你是可以靠近的，对吧？应该是这样的哈，但是不宜过度的去特别生猛。
1: 对，就是他人和人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你遇到的那个男士他喜欢这种类型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他不喜欢这就是问题。每个人都太不一样了。
0: 对，说的也是。就像这个前几年啊，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看到的那些电视剧里边有一些描述，这个有一些人设哈，比如说女朋友女孩子是那种野蛮女友，
1: 对
0: 啊，非常进攻型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有一些老老实实的乖乖的男生也就束手就范了，
1: 也有这种
0: 对，但
1: 两个人相处非常好的，对吧？
0: 对，但是这个毕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一点是自己要弄明白弄清楚，是吧？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提问的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哎，女士哈，她说，我这个老公的妹妹啊，离我们家住的挺近的，应该说就隔一个小马路， 俩小区。那么她呢就和她老公啊经常吵架，结婚2年多的

0: 的时间了，从刚开始还没过完蜜月呢，就跟她老公吵架，吵完架，那么或者吵架中，她就是一摔门就来我家了。有的时候呢，是我们都睡下了，挺晚的时间，敲门就来了。来了呢，就开始是哭诉。我呢一开始啊，因为毕竟是做嫂子的，那我就对她呢还是很好的，我会劝解她，我会给她弄一些吃的、喝的什么之类的。时间长了，真的成了我的精神负担了。他们两个人又不断的在吵，一个月总要闹上那么一次两次的，稍微的消停一点，两三个月的时间也会有一次大吵。大吵之后，他到我家来就是住，一住会住个三四天，一直到气消了，对方呢把他再接回去。每次吵完架吧，我和我老公，我呢陪他，我老公呢还要劝他老公，然后一直要到让他们劝解和了，然后他再来接。她老公再来接她。我已经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负担了。我跟我老公说过了，我老公说那能怎么办，亲生的妹妹，而且呢两个人家又住得这么近，也就是说他把我们家当成了娘家，因为公公婆婆不在本地，只有他们兄妹俩在本地。所以呢我现在就觉得每次啊，我想起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我们家里边最不安稳的一件事儿。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关乎于我和我老公，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感情还可以，但是我已经开始慢慢的抱怨了。我对他说，你怎么有这么让人觉得是负担的一个妹妹啊。我老公也觉得很无奈，我也很怕他没有的情绪和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亲情吧又特别难处理，该怎么办？
1: 确实
0: 挺难处理，
1: 确实挺难处理的啊，怎么做好像都不太合适哈。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个小姑来说呢，可能的一个问题就是边界感，就是太没有边界了。就是小姑本身应该明白，就是比如说我的小家和这个大家的一个区别。她现在这个小姑呢，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边界感，就是好像是。不是从我家到你家，而是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就是他非常的这个家庭的系统是非常混乱的。但是我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说服你的老公，就是比如说建议，比如说这个小姑子有特别大的这个就是特别大的争吵。比如说才可以来哈，三四个月来一次什么的哈，就是说如果如果能有这样的建议是最好的。但是好像看上去你在这方面也做了工作，好像是没有，就是起不到任何的这样的效果。这样呢我其实就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建议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这种咨询呢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助你的小姑进行成长。在我看来，就是比如说她和她，小姑和小姑子，这个小姑和她老公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稳定，或者是那么的处理的也不是那么成熟哈。就天天吵架，这个日子能够维持多久呢？就是好像也不太可，就是她的这种方式，你可以跟她讲，就这种方式可能也不太可行，还是需要小姑来慢慢的成长，她成长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再去看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如果能过的话呢，那就是两个人就是要往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要是不能过的话呢，可能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天天这么吵架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很难预测未来，是这样的吧？
0: 是的，
1: 不是说咱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说人家这个要分手要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小姑进行成长，因为小姑子老是这样的话，其实特别不利于她的这个婚姻的维护和或者是稳定，就是你要帮助她进行内心里边的那个成长。你作为一个嫂子来讲，就是你从你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你去告诉你的小姑应该去怎么和别人相处。
0: 对，
1: 我觉得她小姑可能在这方面其实是比较欠缺的，
0: 因为从这个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一吵架就到哥哥嫂子家里来，
1: 对，这个就是没有边界感，他会，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你看我是有撑腰的，但是其实一个真正很强大的人，他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要自己去处理，
0: 对对，而且， 其实亲戚之间就是这样的，亲戚之间也是有边界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人，
1: 大家和小家它还是不同的，还是要有边界感的。
0: 我们很多人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哪怕是亲戚，哪怕是父母和子。

0: 子女，哪怕是亲生的兄弟，添麻烦的。
1: 对，是的。
0: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心态，都是觉得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我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是确实有一些成长不足的人，或者是边界感不够的人，那他们会很随意的闯到别人的地盘里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不叫麻烦啊，你谁让你是我亲戚呢，
1: 对
0: 吧？
1: 他们会觉得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
0: 对，他们会这样。那通常这样的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能推断得出来，他能够这样处理亲人之间的关系，他可能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也有问题。
1: 对，就是他的整个人际的这种很混乱。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就是她跟她老公经常吵架的理由之一，是吧？所以最重要的是真正帮助她，能让她这个知道怎么去为人处事，包括亲人之间和伴侣之间，那可能会让他们减少矛盾。
1: 对，是的，
0: 你目前也只能是这个方案了哈。是一位女士，她说结婚五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要孩子。一呢是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很忙，那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说要孩子呢再晚一些，或者是我们俩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喜欢孩子，所以要孩子这个事情啊都是往后再拖。那么今年呢，我是33岁，她是35岁，但是我们两个人啊差不多是半年前出现了状况。这个状况呢，就是我发现他其实对婚姻已经不忠了，那么有了另外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俩之间。在我发现了之后呢，我也和他谈了，当然一开始是很难过的哈，我开始都觉得我们的婚姻可能要解体了，但是后来想了想，我还是很爱他的，于是我对他说我原谅他，希望他还能回来。结果在这样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说他不想回来了，他说我们也没有孩子，他主动的提出了离婚。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谈到了那一个人，他觉得那个人比我更合适他，他说那个人的性格啊、那个人和他相处的方式等等。也就是说错在他，居然他还敢提出要离婚。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挺难办的，确实，因为年龄可能感觉上哈稍微的大了一点点，33岁，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就是目前的情况来讲，想要去挽回这段婚姻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对于出轨的反应是说我错了，我很内疚，我很羞愧，甚至我很自责，但是呢。对于你的爱人来讲呢，就是好像他没有这一部分，他反倒觉得很开心啊，甚至于他就是主动的来提出离婚，因为他觉得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他的人。就是一旦这种很合适，就是这两个人很匹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和那个不太匹配的人来讲，其实已经是晚了，因为他在那边他更加的舒服，或者是更加的愉悦。就是你说你想把他拽回来，那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那边体会到了这种好的感受啊，在你这儿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感受。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继续跟他再谈一谈啊，比如说你觉得对方好在什么地方，然后你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然后看看你能不能做出改变，或者是说你想做出改变，对方能不能接受你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可以再问一问他，如果你觉得有可能呢，那你就继续的你的婚姻，如果说你没有可能，那你只能是接受现实了，因为这个没有孩子这件事情确实会让我们的婚姻更容易分开一些。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即使分开，你也不用太在意哈，就是因为其实可能一开始你也没有说一个特别，需要着急的计划，比如说我要怀孕呢，我要这个要生孩子，我要一定要卡在什么年龄之前，我觉得好像你也没有这种计划，所以说那就慢慢寻找，我觉得一定也能找到和你比较匹配的，谁说第二春不是春呢？对吧？
0: 对
1: 啊，谁说第二次婚姻不幸福呢？也许会更好，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
0: 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对，
0: 如果说 一方执意要分开要离去，那么再去这个保全这个婚姻是很艰难的事情。
1: 对，就是这。

0: 个人也很，我们其实听得很明白，她老公没有那种忏悔，
1: 没有
0: 求原谅，
1: 对，
0: 没有内疚，没有羞愧，没有自责，什么都没有，就说明其实她内心里边非常享受和对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那我就是既然你发现了，那我们还倒不如说我们就彻底分开就非常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真的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做成那个女人那个样子，然后呢只有那样子的话，就是你可能能够真的是和她重新去建立一个关系，
1: 就是你们之间的互动或者你们之间的关系在你老公看来他是不满意的，
0: 对，或者是让他没有那么开心，没有那么感觉幸福。
1: 对，你可以倒是和他再多交流几次，多谈几次，但你心里要做好准备，如果一个男人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他的去意已经是
0: 非常明显了，
1: 对，
0: 我觉得
1: 对。 这个你自己要做好这个准备，如果是这样非离不可的情况下，你还要做的准备就是你怎么样让你其他的损失能够
0: 小一些，
1: 对吧？包括保全财产，因为你们没有孩子嘛，包括财产的损失能少一些啊，还有你自己未来的生活规划呀，等等这些哈。
0: 对，
1: 好，谢谢张平老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天日日。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有一位谈恋爱谈了2年多的时间了，我在条件上对女朋友还是很满意的。女朋友这个人呢，可能因为自己读大学、工作、上研究生，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立的，一个人住，自己租房子，那么家务活啊、家常菜啊也会做一些。我对她这些方面还都是挺满意的。原因呢，现在出现了一些矛盾，是因为我妈这个人啊，个人能力也特别的强。我妈呢也是属于工作特别的要强，照顾家务照顾得特别好，还特别的会烧菜。我妈总是说她愿意和我女朋友处成像母女一样的关系，她呢会把我女朋友当作女儿一样的看待。所以我妈啊，在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啊，对我女朋友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要求。比如说我妈总是拉着她到厨房里一起烧菜，因为对她说啊，你要多学一学，这些是女人必须要学会的。那我妈呢，有的时候啊，会教我女朋友一些做家务的事情啊，或者说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啊，和我女朋友交流啊。还有呢，比如说我妈其实对我女朋友挺好的，她曾经有过不穿的，其实几乎都是全新的衣服，那么他送给我女朋友，但是呢我女朋友始终都不穿，他问了好几次，我也问了，我女朋友说其实不太合适他。另外呢他还把一些化妆品送给我女朋友，那么我女朋友也不怎么用。我觉得这些我说过我女友，我说你太不懂事了，你再怎么样你要让妈妈看到你用啊。结果呢我女朋友反倒说我不懂事儿，说我不尊重他，说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些。那么另外呢，我妈曾经送给过我女朋友一双鞋，当然不是特意给她买的，也是上述情况，我妈自己的鞋子不穿了。那么我女朋友始终就把鞋盒放在那儿不拿走。为这些吧，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有点生气。为这个呢，总是和女朋友有一些争执。我女朋友说过重话，说如果我再这样的话，她就会和我分开。我也觉得很委屈。其实我妈全是好心，我妈没有说过重话。这些事情相处起来就很难吗？是我女朋友不懂事儿吗？
0: 挺难的，确实挺难的。我突然记起来有一个词叫做被动攻击。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主动的跟你打架哈，但是呢我通过比如说我的冷漠呀，我的不理你呀，然后我就对你形成了一个被动的攻击。为什么要进行被动攻击呢？其实在这位男士的这个例子里边，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的感觉，就是

这个妈妈入侵的太强了，就是妈妈是好意哈，就是我要，但是其实她忘了，就是婆媳永远是婆媳，她不可能成为母女。就是不可能成为母女，就是也许我可能说的也太绝对啊，就是但是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少的情况，就他绝对不会说就是像我们的母亲那个和女儿那样啊，就是他不会的，他一般都会有隔阂的。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你的妈妈哈，其实对你女朋友来讲，我觉得她也没有完全说要把她当成女儿的那个样子。你妈妈现在送给你女朋友。

0: 好哈，包括其实现在好像一那个就是现在，比如说的，
1: 对。
0: 是吧？他能给你女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确实把她当女儿。还有就是当女儿，我觉得如果要是自己的女儿的话，是不是会跟女儿讲说，你不用干那么多家务，你不用经常下厨房，对吧？但是你看你的妈妈好像说，来吧，做家务，来吧，进厨房，是吧？反正如果我这个如果要是换一个人的话，他成是一种，比如说，一种好的一种关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进的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很可能就是你看我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话，其实我在培养你，为我的儿子服务，就是我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我不知道那个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你妈妈在培养一个，对你好的人。你妈妈之所以想和他成为母女，把关系好搞得这么好，其实可能很可能这个也是有一种潜意识，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你妈妈其实对他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控制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对女儿控制，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去对。

0: 能觉得说那个，那我要是不用的东西我给他，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问。但是好像你说啊，那我妈的东西，你看你还说几乎全新。其实现在，比如说买一件衣服，如果不是说很上档次、牌子很大的，就是普普通通的衣服，其实可能现在花不了多少钱。那我干嘛不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我干嘛要穿别人这个别人的衣服呢？就好像是这种，
1: 对，问题就在于这个男生啊，你听他在向我们咨询的时候，他全程都觉得
0: 妈妈没有错。
1: 我妈没错，错在我女朋友矫情了吧，是吧？他是这种感
0: 我妈对
1: 觉。
0: 我女朋友挺好的，
1: 对
0: 为
1: 对
0: 什么我
1: 对。
0: 女朋友还这样，还要跟我分手？
1: 啊，对。
0: 她完全没有考虑
1: 他
0: 到
1: 完
0: 女朋
1: 全
0: 友
1: 没
0: 的
1: 有，
0: 感受。
1: 对，女朋友其实可能，我觉得要分手的理由不是说你妈这样做了，要分手的理由是。你居然不理解我的心思，对吧？就是女朋友的感觉是不舒服的，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被你妈妈教，在厨房里被你妈妈教怎么样多学几道菜啊，将来你好伺候你老公啊，对吧？这个你妈妈示好的方式，虽然说，哎，可能对亲女儿可以这样，比如说，对亲女儿说，哎，妈妈这儿有别人送的化妆品，我不用，你拿去用吧，对吧？可以，但是。我们还是
0: 而
1: 要
0: 且
1: 知
0: 那个
1: 道，
0: 一定是没有拆封的，就是你送给别人礼物的时候，一定是说我舍不得用，我留下来
1: 对，
0: 了，
1: 我给
0: 然后
1: 你，
0: 我送给你。
1: 那可以，
0: 他说的用了一个词儿是说几
1: 几乎
0: 乎
1: 全
0: 全
1: 新，
0: 新。
1: 那很有可能就是我用过不合适，我给你了，或者我用了我不常用，给
0: 或
1: 你
0: 者我不
1: 了，
0: 太喜欢，
1: 我
0: 我也
1: 给
0: 给你
1: 你了，
0: 了。那
1: 对，
0: 个，但是好像没
1: 那
0: 有常用，
1: 个，那很微妙的，
0: 还很好。但是呢，但是我好像不太好用啊，不太喜欢。但是我给你了，
1: 就
0: 哇，
1: 是，
0: 我换了谁可能也很难接受吧？我觉得，
1: 对，一般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况且隔代之间哈，审美是不同的。你妈妈认为很好看的衣服，女朋友说了我不合适穿；你妈妈认为很好的鞋，你女朋友其实想的是这鞋我不能穿，那我为什么要拿走？对吧？就是也用这种方式无声的在告诉你妈妈不要再这样做了。我们在这儿也要说的是，其实所有的。婆婆们哈也是这样的，你对待你的儿媳也好，你的儿子的女友也好，她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0: 不是，
1: 你
0: 一
1: 不
0: 定
1: 能，
0: 要有这个边界感。
1: 对，你其实不用上手教她做菜做饭，你这样做并不能够赢得很好的关系，还不如让他们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儿子想让
0: 喜
1: 他什么样
0: 欢，
1: 可以，是吧？
0: 或者是说，男孩子可能看我妈妈那么会做，然后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也喜欢做，我觉得这不就巧了吗？对不对？这不挺好的吗？
1: 对，
0: 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把这个女朋友培养成要做饭的人呢？
1: 对，所以如果是再这样下去的话，不知道你能不能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的话，
0: 侵入感太强了。
1: 对你的女朋友真的会很不愉快的。所以在这点上，不知道跟我们说完了之后，能不能够理解女朋友的一些心思哈？下次要做的工作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没事儿的情况下，你们自己去谈你们的恋爱，少到妈妈那儿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妈妈再有这种友好表现的时候，你可以侧面的告诉妈妈，不需要这样做友好的表现。友好的表现是大家其实客客气气的，高高兴兴的。
0: 但是他很可能很难说出口。因为他觉得他妈妈是对的，或者他妈妈就是很强势的人。
1: 那要这样的话，那你就尽可能的去理解你的女朋友吧，是吧？
0: 你对你女朋友好一点就可以了。

是因为在前面的婚姻中是我折腾着要离，吵架发作的时候闹得很厉害，多次提到了离婚。后来脾气很好的他居然在有一次我提出离婚的时候就顺势跟我离婚了。当时呢，我也是气愤到极点，真的就赌气和他把婚离了。离了之后呢，非常后悔。离完之后没多久，我交了现男友。现男友在外形上我真的不喜欢，其实我非常喜欢我前夫的外形，前夫的脾气。前夫呢是一个脾气很好、心地很善良的人，而现男友呢是一个暴脾气。但是现男友呢确实也有工作能力，控制能力也是很强的，在工作上可能有一定的成绩，那么在我们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总是在我这儿他很厉害，我很难发出脾气来，想发脾气都发不出来，因为我想发脾气，结果他的脾气还比我还要暴烈。我一方面和现男友在一起好像很难分得开，因为现男友任何事情都在控制着我，但另外一方面我在内心又非常思念我的前夫，我还和前夫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微

一个人呢，其实我们在脑海里边，他都就是客体这个客体呢，就是说，当我对其他的就是我喜欢的某一种人，他很可能是符合了我这个内在客体的一种需求。然后呢，就是我不喜欢的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他不能满足我的内在需求。就是你所有的喜欢和不喜欢，其实都是和你的内在需求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前夫的那个外形啊？就是你可以去回溯一下，就是比如说像你的爸爸妈妈啊，他们是不是有外形很好的，或者是说，或者是他们的外形很差，导致了你对这个外形啊，这些东西啊，比如外在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有很多的需求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对你来讲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还有灌注的力量，所以说你就不能够把所有的力量跟你的现任就是维系着，就是你做不到。比如说，或者咱们这么说啊，你有80%或者70%的这样的力量是在你现任的这个身上，但是你可能还有20%-30%在你前任的身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很撕裂、很撕扯。如果说过几天哈，这个你的这个前夫或者是你的这个前任，哎，突然对你有点示好，那你可能力量就会更多的灌注到这一边，
1: 对，
0: 你的那个撕扯感可能就会更强。
1: 对，
0: 只有说你的前夫说回来吧，我全身心的接纳你，哎，你在这个。这个现任的这个基础上，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灌注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就回来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就是你觉得谁更能够满足你啊？不管在哪些方面哈，然后更能够满足你，我就觉得那你就去怎么做。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现在这种状态其实特别容易出问题啊。比如说，前任找到女朋友了，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呦，天哪，我太不舒服了啊。因为你要把力量都撤回来，或者是别人不跟你联系了，你要撤回来，你又会有重新失恋的感觉。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现任发现你跟前夫，或者发现你的心思不完全在他身上，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就是。

该怎么办？让老公出场啊！老公在这个里边啊，我觉得处理这样的问题哈，就是毕竟她不是，就是公公婆婆不是你的爸爸妈妈，所以说有的话呢，说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且呢，听上去呢，就是在这个家庭里边是公公可能位置比较重要，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可能儿子他就处在一种，比如说比较软弱或者是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在你刚才的叙述里边，其实我一直在听你一直在说你的婆婆怎么样，一直在说你的公公怎么样，一直在说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但是唯独应该出现的人，这个你的老公啊，他没有出现。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你们在家庭里边其实也是比较忽视老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他的位置。能不能请你的老公出场，让你的老公去来处理这些事情？你只要负责让你婆婆开开心心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像这个处理他爸的事情啊，这个老公是可以出场的。比如说，建议你老公就是跟你的公公来谈一下，就是比如说以这个，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家庭的环境，然后呢，这个孩子很小。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声音啊等等，以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告诉他说，现在可能在这个地方生活没有那么的方便，就是还比如说可以让这个父亲那个待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请他回去，然后哪怕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再来。如果说长时间的在这儿呢，可能这个造成了生活上的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也许哈，就是你的老公特别的想。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电乐。看看这个。就是它了。问问，你出生那天，我一直使劲盯着你看，看你的每个部分，研究你五官的形状，看哪里和我相似。但不知道是因为你太小，还是我太激动，总是转过脸就忘了。于是我就一直一直看，侧躺在床上，长时间凝视你的样子，内心里不停地感叹，啊，这是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是这样，随时随地仔细看着你，是令我很满足的一个爱好。看着你这件事本身，就成为一件很有质量的事。其他时候我看本书看场电影，都会做一个是否值得看的判断，但对你没有什么可判断的，你就是有意义的事本身。这让我想起在生你之前还竟然写过一篇自我剖析生育动机的文章，选择生育，现在看来显得十分多余。你来之后就没什么需要剖析的了，你就是那件不需要判断，不会错，不嫌多不嫌晚的事儿。当然读书和锻炼也算，但是得排在你后面很远很远的部分。这是一位母亲在凝视着自己的小婴儿内心发出的感叹。我想这可能也是每一个当过妈妈的人心里的一种感动，属于一个人的感动，好像很难去和其他人分享的那种。但是当我们

0: 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 ABB 刘美美说，送给妈妈的花花，并且附上了一张美图。昨天刚把论文致谢写完，感谢妈妈对我的支持。从小到大，我的很多决定妈妈都说喜欢就去做吧。去支教，辞职去读书，一切看起来不靠谱的事，妈妈都在背后支持着我。真的很感谢妈妈呀，让我成了快乐自由的我。好爱妈妈呀。哇，看着你的这个独白，我都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暖心，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也听到了呢。还有看看夏花说，老妈爱的百合花已经绽放了，爱吃的黑巧也装盘了，刚刚去订了蛋糕，万事俱备。我最爱的老妈，欢迎您回家。我想想来首什么歌来搭配刚才念的这两条留言。不如就这个吧。有一种味道是妈妈的味道，妈妈做的饭菜哪怕只有一荤一素，立刻就会让人觉得踏实，心里有一个安全的港湾。那如今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反哺，一荤一素就是日常的美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我想刚刚这段歌词可能就是妈妈对雨涵的回答吧。
1: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是和母亲有关的主题。刚刚听到的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播过啊，就是潘玮柏苏芮一起合唱的《我想更懂你》。刚好因为在微博当中看到了雨涵的留言，想说和妈妈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爱恨情仇也是很真实的，尤其是到了所谓的青春期叛逆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不需要其他人来指点和干涉的时候，很多冲突矛盾都在那些时候产生。而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样，也曾经是个有过这个叛逆少女期，但是当自己慢慢的长大，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虽然还没有当过妈妈，但是会去想象妈妈在那个年纪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的这首歌我私心的把它点了，送给自己和天上的妈妈。因为昨天在替班一个同事的节目的时候，刚好读了这个歌词，然后一下子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也很希望能够在今天的音乐加块糖这个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一起分享。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好像很少会谈及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就算是自己的事儿，也会通常说成我有一个朋友。但是今天的这首歌我想着着实实的送给天上的他。

0: 块糖，你要什么糖？
1: 萱草花，一是指代忘忧，二是代表母亲。我想这样的花语肯定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是当你想起母亲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忧愁都会消失不见，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你的背后默默地替你承担。就好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就好像

主题曲，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不管什么年龄都是辣妈辣妹。 Ultimate 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应该算是极品，什么意思呢？这是母女之间称呼对方，天哪，你可真是个极品。那所以其实这个当中真的是饱含了很多的情绪，我又爱你，哎，又拿你没办法。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让我们明天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项。徐小兰回望这十几年，感慨颇多。
1: 我从第一届2015年就开始组织主办世界机器人大会，那个时候国内的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没有几家，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11年过去了，国内外的参展企业从大概不到100家增长到现在的220家，创新的展品从350个增加到了1569个，参会的人数从不到50000人增长到目前将近280000人，大会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2: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昨天开园投用。作为北京市一南一北机器人产业布局的北部核心，这片30万平方米研产测用的一体化空间将正式拉开京北机器人产业跃升发展的序幕。与南部亦庄侧重于机器人规模化、批量化生产不同，昌平被定位为产研结合示范区。在这里，实验室里迭代完成的 AI 算法下楼就能直接装配到机械臂上投入产线，研发团队画出的仿生关节原型出门就能上专业设备完成检测，落地量产。企业想要对接供应链、拓展市场，沿着 G6 科创走廊就能一站式配齐全链条创新资源。虽然刚刚正式开园，但园区目前意向签约入住率已经超过了60%。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慧思开悟平台的双大脑模型天狐和我悟近日同步完成北京市网信办最新一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取得人形机器人行业3项全国首创成果。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通用大脑基座模型，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具身世界模型，行业唯一双底层核心模型同步一次性完成备案。其中，天狐主要具备面向具身智能场景的通用视觉语言理解能力，可以作为机器人智能系统中的认知理解底座，为后续任务规划、交互决策和场景适配提供统一的感知与推理支撑。我悟填补了国内物理仿真底层模型备案的空白，这个模型打通了数字世界和物理实体之间的双向映射，赋予机器人预判环境、自主避障、柔性操作、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的物理认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环境的核心前提。
2: 据北京晚报消息，市经信局近日发布了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的专项支持政策，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用10条措施助力数字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于企业关心的如何拓宽出海市场渠道的问题，措施提出支持企业链接海外资源，搭建与海外商协会等对接渠道，鼓励企业参与海外行、国际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助力企业链接海外市场，借船出海，支持企业参加重点国际性展会。为了鼓励发展出海服务平台，措施还明确健全全市出海服务平台综合奖励机制，根据国际资源链接、海外服务站建设、服务企业成效等情况，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3: 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实现签约。这是北京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为政府与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也为北京完善城市更新市场化推进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西城区天桥演艺片区综合更新组团项目聚焦演艺区核心范围，覆盖基建、民生、公共服务、文化产业、数字运营共5大类39项重点项目，最受在场市场主体青睐。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勇以组团中心位置的天桥市场斜街地下空间改造项目举例说，这里虽然已经实现了居民腾退上楼，但目前利用效率较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5: 天桥斜街的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向 地下空间要资源，采用暗挖的形式，地下呢打算挖三层，地下一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二层、三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我们就跟地铁八号线进行连通，我们在底下也会嵌入一些小的剧场、剧院、脱口秀的一些小的剧场，等于它在地下就。

0: 可以有这种观演、餐饮、娱乐、休闲等等。
1: 延庆区世园会全域及周边地区也将组团更新。北京世园会举办后，园内33.8万平方米的建筑资源已先后开发为大型活动场地、亲子活动和户外休闲等空间，共15个项目已落地。延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曾博表示，本次城市更新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园内业态，补齐生态休闲度假区的短板。
2: 我们在世园这里面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世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2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1: 推介会3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重点推动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的项目，15五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3: 今年呢，一二批的城市更新项目3000多个，从前5个月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次活动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还要加强定期跟踪服务，定期调度。
4: 中轴线地安门外大街158号的老店，如今焕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界时光”，并将于明天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在横宿界时光综合体的2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6: 我们这边有4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5: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魂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7: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5: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8: 我们是通过做游戏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大家完成一些比如说对北京本地的这种常识的一种考察，会有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这种制度，让大家会有更深的体验。
5: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京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火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9: 横宿界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10: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7月，高温加雷雨成了天气主角，尤其这几天雷雨一天不落的到访京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什么雷雨如此频繁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窝。

0: 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预计将持续到8号才会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今年6月的冷涡给北京带来了凉爽舒适的好天气，那么进入7月同样是冷涡，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气象专家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涡旋在华北一带都是冷性的，旋转过程中会甩出很多股冷空气，但是7月和6月相比，低层气温不同，6月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对流天气的强度也不如7月。
1: 新闻广播消息，自去年10月起，历经7个月紧锣密鼓水毁修复工程已经于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历近1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工程整体情况良好。这次工程旨在对症修复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遗留的设施创伤，补齐防洪工程薄弱短板，进一步加固首都大水盆。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将在 CBD 核心区域建设雨水泵站，打造立体排涝系统，预计建成后1小时将能排出约4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目前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8年汛期投入使用。据了解，这是目前北京埋深最大的雨水泵站，最深处达到33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调蓄池、排涝泵房全都设置在地下，地上建筑面积仅194平方米。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北方开始进入逐雨季，干热逐步转为湿热。中医认为，小暑节气以清心降火、健脾化湿为主，三餐宜清淡规律，避免暴饮暴食和大量饮用冰品，减少辛辣、油腻和烧烤食物。
0: 7月9号，北京教育考试院将公布中考成绩和分数段人数统计。7月13号到17号，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1: 海淀区北新庄西路近日正式竣工通车，这条路是海淀区双新村片区重要的城市支路，它的贯通不仅破除了片区断头路的交通堵点，还有效分流了香山南路的车流压力，让周边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3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

0: 我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改造工程去年动工，施工已经超过一年，如今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全线封锁，导致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是利民惠民的管网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2: 盛顺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是孙村片区重要的民生与交通要道。去年二月，沿线居民收到施工通知，相关部门计划通过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解决片区原有雨水管道排水能力不足、汛期容易积水内涝的问题。实施时间为2025年2月25号到6月30号。可是，时隔一年有余，这条道路的改造工程仍未竣工。居民王先生介绍，
0: 断断续续的就修不完。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说这个工程也就大半年就完事了，后来又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的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2: 王先生告诉记者，盛顺街两侧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闭，机动车断行，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0: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孙村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主干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孙村出去坐公交车的站点都是设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呢施工呢导致公交车呢就是走不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另外的一条街上去坐公交，不方便很多。有的远的小区得走1公里多呢，这条路也是去这个孙村学校上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上学什么的也都是很不方便。整个这条街上好多这个底商都已经关门了，因为这条路确实现在都没有车没有人嘛。
2: 今年3月，王先生将延期问题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属地黄村镇政府回复称，该工程一标段中标工期299天，目前合同内工作内容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部分因该工程拆改仪立项批复较晚，再进行招投标流程，预计竣工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已是7月，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表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2: 7月1号，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记者看到东西向的海心路上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封闭。当天下午5点半，工地内有多名工人在岗作业，厂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灰色管线裸露铺设于坑内。记者随机询问一名工人工程何时能完工，对方表示
3: 过几个月差不多，
4: 人们也着急。
2: 记者沿着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5: 2/3的客源，主要它封的时间太长了，修路的话你没有修这么长时间的呀，一封了之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了，海绕有的找不到。
2: 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究竟何时能完工？就此，记者首先致电属地黄村镇政府水务站的工作人员，表示盛顺街雨污水工程由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随后，记者以市民身份向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6: 从7月初开始，从那个海心路以南的路段，然后一直到8月31号，其他周边的这几条路段就会围挡陆续的全部拆除，正式的通车。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公交部门核实了一下，应该是从7月15，海心路和盛顺街这边交叉口那围挡拆除以后啊，公交这边也可以再恢复原来那个路线了。因为它可能像涉及到路口比较多，它就会陆续的去拆除这个围挡。万象郡这边就稍微晚一点，就可能要8月底才能拆除完，基本8月底全都完事了。
2: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受电力、燃气等管线配套工程影响，导致工期延后，后续施工方将抢抓工期，避免再次延误。
6: 因为这几项工程，不光电力、通讯、给水，还有包括燃气，就这几项活干的稍微晚一点，我们就是一直在等这个活来着。现在目前等于是那个国家电网那边还有点活，燃气还有点活，他们没有完工，他们完工了以后，我们上面就铺那个面油了，加班加点的再去干，就是说白了，把那个施工的这个时长要稍微的缩一缩。人家也怕下雨，一下雨他们这活就往后延。有的市民确实是住这个干活周边的吧，他那个施工的声音稍微有点影响到他们，弄一下，我们这边会一直的监督。
2: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全网新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区育新平台实现零突破，平台将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科技服务；怀柔超现场示范剧场首场直播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映山红》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柳彦国支部领航新产业花园村庄入画来。政企携手送科技下乡，人形机器人首次走进山区校园。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3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公布，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获批，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也是怀柔区首个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该平台由七大公共服务平台、4.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支撑，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站但是科技服务。此次全市仅7家入选，怀柔占一席。
3: 走进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飞秒激光加工区正在为合作企业进行纳米级光纤光刻加工。光纤像头发丝一样细，通过周期性的刻蚀，能够灵活地借助微纳结构实现信息感知、传输和处理，可以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勘探等众多应用领域提供新的方案和途径。隔壁，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一台 DMU95 五轴高精度机床正在进行微米级复杂金属加工，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领域。平台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完成样件加工、尺寸检测和局部优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助力企业提高研发迭代效率，让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核心技术和

0: 产品性能提升上。在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北航和中科艾科米多厂低温等炼煮企业联动，突破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关键技术。设备是基础，真正让原子级制造火起来的是这里的企业。中科艾科米是一家专注于扫描探针显微镜研发的科学仪器企业，其正在迭代的 B 循环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能在极低温环境下对材料表面进行原子级成像和操纵，这正是原子级制造的关键装备之一。
1: 中科艾科米市场副总监龚金华：
2: 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大家可能上下游的企业聚集的会更连接的更紧密一些。做前沿技术研发的企业，它的这研发周期都是很长的，可能对于一些短平快的一些这个资本来说，它没有耐心。有了这个平台长周期的一个支持呢，更专注的去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推进。
0: 眼下这款系统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支持。多厂低温科技是一家为量子计算和原子级制造提供极端环境控制解决方案的企业。2021年迁入怀柔科学城后，很快完成天使轮融资。加入育新平台后，产业集聚效应让上下游链接更为紧密。
1: 多厂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立军：
3: 我们去年参与了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叫原子级制造实验室，主要就是用于攻克就是原子级制造的极低温的一些问题，加上就是在宽领域高精度的一些纳米级精密运动的一些困难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也一直在更新迭代嘛，相当于如果我们攻克了某项技术，未来在这一块领域我们可能这个技术都可以应用上去。
0: 平台同步构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硬科技产业基金、成果转化基金等多级资本，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赛事孵化一站式服务，持续打通产学研用金协同通道。目前平台已入驻十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1: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佘凌霄：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共享平台资源，常态化开展产业沙龙、政策宣贯、投融资等对接活动，梯度培育优质科创企业，全力打造北京市原子级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与企业培育标杆平台。
5: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通过超现场创新演出模式，在全国31个省市区87处放映点位同步直播。作为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打造的超现场融合创新示范剧场，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E3报告厅完成首场直播。怀柔观众在家门口通过大银幕实时感受国家级顶级艺术魅力。民族歌剧《映山红》改编自李新田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作品聚焦东子妈这一全新主角，以其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双线叙事，生动刻画了普通革命者的坚守与无畏。当晚演出星光熠熠，指挥家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王哲、王宏伟、王鹤祥等歌唱家联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歌剧演员队出演。东子妈演绎了长达8分钟的咏叹调《灯火呀，你越播越亮》，板腔体、紧打慢唱的情感紧密交融。我去战斗以真挚歌声再塑经典，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市民：
6: 觉得举办这种形式非常好，就是周边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是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得以一个休息。这个场地嘛，经常会举办一些包括电影呀，然后音乐演出啊，包括这种歌舞剧啊，我也是常来这边就是观看，然后每一次的体验都感觉是不同的。
5: 超现场是一种以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直播系统为支撑，对演出、赛事等各类现场活动进行实时拍摄、制作与传输，并向多个异地场所同步提供超高清沉浸式视听体验的数字文化新业态。 本次超现场直播采用国家大剧院

0: 自建超高清系统， 4K 画质， 5.1声道 环绕声， 61个独立
1: 屏幕超大，然后这个音响也特别好，非常震撼。
0: 环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E3报告厅 超现场是全市首个基于存量科创会展空间提质升级的超现场示范剧场。 该剧场利用既有500座环形阶梯式结构， 定制显示系统及声学系统， 实现4K超高清 HDR高动态等顶尖指标。
2: 扎根乡村20余年， 北方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柳彦国带领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大周各庄村攻坚克难，稳步发展，先后斩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多项国家级荣誉，让小村庄蝶变换新貌。走进大周各庄村种苗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 通体乳白的白玉黄瓜缀满枝头，柳彦国仔细查看黄瓜挂果与长势。 2021年， 柳彦国牵头成立种苗园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本土农产品品牌衣食在周。他积极动员村民以土地大棚资源入股，全力发展特色精品种植。 村内37座闲置大棚全都盘活启用， 推行统一育苗、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彻底告别零散粗放的种植方式。经过数年深耕发展， 村内番茄、黄瓜等30余种果蔬顺利通过有机认证， 村里搭建衣食在周线上销售平台， 让绿色优质的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2025年， 村集体土地年租金收入突破100万元， 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合作社还积极引优引强，成功引入8家优质农业企业入驻，构建起稳固的企村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分配方案，土地租金的 30% 专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剩余 70% 依据村民入股比例进行分红。 特色农业产业常年提供30个固定就业岗位， 农忙季还可吸纳15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3: 让村民实现土地租金、误工薪金、集体分红3份稳定收入，切实共享乡村发展红利。种苗园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工人吕超：村里边的产业发展起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了。我们在柳书记带领下呢，村子越来越会更好，然后呢，这个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在稳固基础种植产业的同时， 柳彦国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2023年，大周各庄村精心打造40里田园农文旅综合项目，联动周边9个农业园区、123栋大棚抱团联动、抱团发展，构建起果蔬采摘、农耕体验、研学科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 柳彦国紧抓北京市首批花园村庄试点建设契机，全面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今的大周各庄村，村内闲置空地杂乱边角地变身精致口袋公园、休闲绿地，家家户户门前绿植环绕，景致宜人。深耕乡土，实干为民。今年，柳彦国获评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4: 北方镇大周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彦国：未来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子的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坐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做好民生服务，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本台消息，近日， 科技电量梦想公益捐赠活动在汤河口镇中心小学开展，2台人形智能机器人布米首次入驻山区小学，化身科创助教，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送到山区校园。布米机器人一亮相，就成为全场焦点，灵活流畅的肢体动作，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体验，引得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围拢上前。 特色科创好奇课堂开课，工作人员以问答形式为学生们拆解机器人背后的技术。

0: 园里，同学们分组操控机器人，动感舞蹈秀、人机协作小游戏轮番上演。自由提问环节，学生们踊跃举手，工程师团队耐心细致答疑解惑。唐河口镇中心小学学生说，
1: 感觉特别震撼，因为在之前我只在春晚上见过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亲手操作它。
0: 北京松岩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江哲元说，
2: 今天把机器人送到学校里面来，我们让这个山区里面的孩子们也能够看到可能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将来有一个小朋友通过这样的活动，通过跟机器人的接触，激发了对机器人的兴趣，未来我认为是有机会成长出一些这个机器人相关的科学家的。
0: 作为首次走入山区校园的，是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体系，成为各科老师的智能助教。依托专业人形智能设备，乡村学校科创课堂形式将更加丰富。课余时间，学生们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与机器人自由对话，深入了解感兴趣的内容。刘林庙汤河口镇中心小学校长姚长满说，
3: 现在呢，有了机器人，孩子们能够实际的去看到它，摸到它，这样我们的孩子呢就能够在做中学，学中玩，孩子的兴趣就激发了。
4: 据报道，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王女士说，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省心又便捷。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配齐专业医保帮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级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合作站点3家、医医联动站点6家、医社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街村居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进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织密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0: 喇叭工盆满足乡消息，今年以来， 环柔区腊八宫本满族乡立足京北北极区北优势和满乡特色，整合文旅、生态、民族资源，构建一个愿景。

0: 景，四个建设，八个支撑，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北京地理标识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该乡锚定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发展愿景，重点推进四大建设，打造京北乡村旅游标杆、京北松露特色品牌、民族团结示范高地以及怀柔科学城战略腹地，同时创新打造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研学写生、数字游民等八大旅居场景，丰富旅游体验，培育乡村旅游消费新热点。在发展过程中，喇叭宫门满族乡积极打破地域壁垒，联动北京东西南北几点乡镇交流学习，与多地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合18家互联网企业搭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推动城乡资源、数字技术落地相遇。目前，乡域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当地落地松露促育促繁试验示范基地，壮大林下经济，完成旧石器遗址再发掘，活化升级二葵摔跤非遗文化，常态化举办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金秋红叶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下一步，喇叭宫门满族乡将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全域生态旅游廊道，坐优特色文旅品牌，发力松露特色林下产业，全力建设辨识度高、业态丰富的京北特色文旅乡镇。
1: 桥子镇消息，近日桥子镇联合怀柔文化网络直播协会在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乡村赋能新媒体专项公益培训，全镇30余名村级文化宣传骨干参加培训，借助新媒体技能解锁乡村宣传新方式。据了解，基层宣传工作者熟悉本土风光、特产与民俗文化，但缺乏新媒体创作运营技巧。本次培训精准贴合基层需求，特邀本土网红、网络大 V 授课，摒弃空洞理论，聚焦实操教学，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起号运营、流量优化、实景直播、 AI 无人直播等内容开展手把手教学，用通俗语言、本土案例拆解新媒体创作逻辑，让学员一学一用。培训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员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宣传难点主动提问，针对不同村落的资源特点，讲师精准答疑，量身给出宣传思路，为一村一 IP 打造理清落地路径。
2: 反诈你我同行，咸鱼代拍演唱会门票。近日，李某某在咸鱼上看到拍中率高的代拍商家，添加支付宝沟通后支付200元定金，对方称购票成功，事主又支付780元票款。随后对方以转账时未备注身份证和姓名为由要求继续转账，事主意识到被骗遂报警，共计损失980元。警方提示：一、演唱会门票请认准官方票务平台或闲鱼平台内交易，凡要求添加支付宝、微信私下转账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表现啊，有一共12种，有身体上的，有心理上的，有行为上的。那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被夸奖，提到了这个不配得感。提到了可能他对方的赞美暗含一些条件，又或者说对方虚假的赞美啊，像刚刚张小白的演绎，就觉得和我自己认为的非常不相符啊。
6: 但是被夸着夸着好像就有点迷茫了，认不清现实了。
7: 对，就是被夸着夸着就一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给你制造的虚假的赞美的漩涡。那在这个漩涡当中，等到过几天你再回过头来，哎，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哎呀，刚刚他那会儿是不是在骗我呢？他完全就是给我埋了一个坑啊，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多花钱，我怎么这么蠢呢？我难道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吗？
6: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文化有关的，我更愿意称之为跟思想有关的。就我们的一些思想当中一直会告诫人要谦虚，对吧？不管是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提醒大家不要骄傲，不要自满啊！每次呢表扬之后啊，你都会习惯性的带上要保持谦虚啊，还有就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这样的思想。
7: 哎，是的，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小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很优秀，很优秀，拿了一个全学校第一名的这样的奖项。回到家之后，把奖状和奖杯捧给妈妈看，妈妈当时第一反应跟我说的是：“好。”再接再厉，继续保持。不过妈妈希望你胜不骄，败不馁，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妈妈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山外有山，做好自己就好了。
6: 哎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无意识的思想，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呢，当有人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的接住，然后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呀，很谦虚的状态。
7: 对对对，好像一定要象征性的表示这种状态，不管你内心是不是真实有这种想法，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既然都觉得这个被夸羞耻症是不好的，那应该如何来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呢？
6: 对我自己而言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享受别人夸赞的一个人的。
7: 是的，你看在我夸赞之后啊，每天这干活
6: 它是一种动力，
7: 干劲十足。对
6: 对，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怕别人赞美，对吧？了解了这种被赞美背后的一些心理原因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刻意的调整的。可以希望自己能在被赞美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自然一些。于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来采纳一下啊。
7: 是的，比方说当你听到别人的赞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是有一些虚假成分的，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就好比说我们在商场，别人说哇，这条裙子真的好适合你，你穿上好美啊，扭过来淡淡的微笑，然后说谢谢就很好了。
6: 你这个是有点疏离了。当然了，我觉得在尤其是买衣服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有时候你看穿了，你就真